0: 心急，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

0: 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 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

0: 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60载同舟共济，60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0: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最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

0: 综合性商城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惜竹，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1: 现在的拉萨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啊、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
2: 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0: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1: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3: 对，
1: 吐过沙了是吧？
3: 对，吐过沙的。
1: OK， 好，看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3: 3到3.5。
1: 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现在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0: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哎，好嘞，下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整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弄弄，先夹菜，先夹菜，来来来，再整个螃蟹，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4: 来，拜拜。
5: 啊，拜拜。
0: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

0: 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1: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我区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考场内外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总投资7.01亿元的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期建设项目正紧锣密鼓建设，预计将于2027年4月投入使用，为教育强区蓄势聚力。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山南市开展巡回宣讲，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奋进力量。林芝市启动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摸清绿

0: 色加底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那曲是建强网络人才队伍，引导网络达人讲好家乡故事，记录发展新貌，助力乡村振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2026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在我区10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内，广大学子怀揣梦想与希冀，从容落笔，自信作答。考场内外，拼搏、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这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拉萨那曲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门前，现在是上午8:20，首场语文考试已经开始入场了。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考生们满怀着憧憬，在老师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抵达考点，有序进入考场，
3: 希望考上他理想的学校。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放平心态，加油。
1: 12年寒窗苦读，只为今朝一搏。在拉萨中学考点，考生家长郑昌军手捧着鲜艳的花束，一只只向日葵层层堆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和期盼。
4: 辛辛苦苦也十几年了嘛，给孩子一种好的心情嘛，孩子加油。
1: 一大早，在全区各地的考点，考生们早早地来到考场，排起长队开始安检，老师则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给予拥抱和温暖。学子们依次踏入考场，满怀信心迎接挑战。
5: 送孩子们走进考场，心里既欣慰又牵挂，3年的努力都将再次绽放。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祝大家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高考是青春的战场，也是成长的见证。12年寒窗苦读，今朝落笔生花，莘莘学子勤学奋进，凭借不懈努力奔赴心中理想。
6: 现在有点紧张，希望能考好一点。准备好了，冲吧！祝大家高考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吧。
7: 高中这3年学也学了，
8: 就差这么一哆嗦了，紧张，跳得有点快，还是要好好面对的。感谢同学的陪伴，感谢老师的支持，感谢家人的细心帮助。
1: 考场内，孩子们认真作答；考场外，不少前来助阵的家长手捧鲜花，老师也穿上了旗袍，希望孩子可以旗开得胜，取得好成绩。
9: 今天是孩子高考，我们也是专程那个一大早过来给孩子加油，也带着他妹妹，希望孩子这个3年的辛苦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10: 今天我特意穿了旗袍，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逢考必过。希望所有的广大考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落笔皆如愿，金榜定题名。
1: 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中学考点，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班班主任李倩静静等候着结束考试走出考场的学生们。
11: 这些学生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我希望他们这次高考的话能够好好的发挥，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1: 上午11:30，首场考试正式结束，考生们步履从容，面带笑容地走出考场。考点外，等候已久的家长、老师纷纷送上鲜花与祝福。
12: 刚开始进入考场的时候特别紧张，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时候就已经很踏实、很放松，自己的心平稳下来。平时我背的那些作文素材都用到了，感觉还是挺好的。
13: 我感觉语文的卷子比平时练习的卷子要简单一点，感觉就是信心满满。
14: 整体语文的话还是可以的，差不多时间也刚好，满打满算就刚好够。考完一科就忘掉一科，好好考试。
15: 现在是下午2:10，数学考试将在3点正式开始。经过上午的考试之后呢，同学们褪去了初入考场的紧张，多了几分从容淡定。不少的同学呢，正在抓紧最后的时间翻看错题集，查漏补缺。大家眼 神笃定，心态平稳，准备沉着应战。
16: 心情特别好，我对剩下的科目更有信心。
11: 老师们刚才打过来，给不起钱，他连做就没这腿，是吧？我那时候不够长了，那手给不起钱，干了轮不起，旁边着住不够舒适着住，手给。
17: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学生的状态也是很好。

0: 然后希望所有的学生高考成功，考上理想的大学。
1: 四件大事在西藏解除封锁成果，总投资7.01亿元的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7建设项目，是自治区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推进教育强区建设的重点项目。这一项目目前正稳步推进，预计将于2027年4月投入使用，为西藏大学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建设项目占地320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规划设计方面，校区以东西向文化主轴和南北向生态组织形成整体规划骨架，北侧以对外属性为主，布置教学及会议功能，南侧以内向属性为主，布置宿舍、食堂等功能区。
3: 内部交通做到人车分流，规划设计旨在打造了一个生态的校园，建筑风貌严格按照拉萨城市风貌导则，以新藏式风格作为主导，白色现代风格为主基调，局部点缀了藏式元素。
2: 目前17工程先行建设的3栋教学实验综合楼已拔地而起，楼体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
4: 我现在位于的是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7工程的施工现场，我身边这位是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建设的一个总体情况。
5: 项目承建的17主要包括3栋教学实验综合楼，总建筑面积24,995.62平方，同步负责项目17局部总平工程施工，建筑主体采用框架结构。
2: 教学实验综合楼的建设已进入装修阶段，监理单位常态化开展质量巡查与安全隐患排查。
6: 我们严格依据设计图纸、规范标准及合同要求，对关键工序、隐蔽工程实行全过程旁站监理，积极协调参建各方，保证项目有序推进，确保项目按期交付。
4: 我们现在来到了教育城校区学生宿舍、对外交流中心及食堂项目的施工区域。这个项目分为 A 区和 B 区两个子项目。可以看到我身后的 A 区，工人们正在进行水电安装等工程。可以看到远处塔吊所在的位置是 B 区子项目。
7: 目前项目正处于装饰装修阶段，现场实行流水施工交叉作业，最大提升施工效率，确保8月中旬完成装修，9月上旬竣工验收。
2: 由中交建筑集团承建的 B 区主要包括3栋学生宿舍和1栋对外交流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采用框架结构加隔震技术，目前正在进行隔震层施工。
8: 目前对外交流中心我们的施工进度就是隔震支走的顶板，绑扎栏板柱的钢筋，绑扎完了之后进行验收，验收完了之后进行浇筑混凝土。
9: 8月31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3月25日竣工验收。
2: 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项目建设2025年10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7年4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将有效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拓展办学空间。这一项目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
10: 打造现代化高品质示范性大学园区，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精品工程，为推进四件大事落地建提供坚实的教育保障。
1: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山南市，开展全覆盖多层次沉浸式主题宣讲，全面阐释伟大历程与恢宏时代变迁。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11: 在山南市市委礼堂内，气氛热烈。山南市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聆听宣讲，大家在回望历史、感悟变迁中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
12: 让我深刻感悟到，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更加清醒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性。
13: 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建设幸福家园，逐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篇章，使我们深受鼓舞。
11: 除市直专场集中宣讲之外，宣讲团四位成员兵分四路，奔赴山南市12个县区市，开展全覆盖巡回宣讲。宣讲紧贴基层实际，用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生动展现75年血

0: 与高原的跨越式腾飞，让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再一次接受深刻的历史教育与思想洗礼。
1: 少数的恰恰是那个走三个多个民的基因，基因能力呢，龙骨顶住体验能力很得交吧，是都要讲天主因的嘎家腿吧，面干了找个兄弟报销，可多可多的，说话也能给先过着过了。
2: 作为宣传战线的干部，我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用群众能听得懂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和政策宣讲到群众的心坎上。
3: 通过今天的宣讲会，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为西藏更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今后我会牢记初心使命，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勇担当，善作为，用青春和实干为建设美丽家乡添砖加瓦，
5: 立足基层公安岗位，抓好辖区治安维稳、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为龙子县长治久安贡献公安力量。
6: 75载风雨兼程，75载沧桑巨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作为基层干部，我会牢记使命担当，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守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7: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补齐古树管护数据短板，巩固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今年林芝市在全区率先启动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普查采取试点先行、分批铺开的工作模式，集中专业力量开展逐株摸排、精准建档，以精细化普查摸清绿色家底，持续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8: 初夏时节，朗县金东乡八龙村工部自然保护区内，参天古木苍劲挺拔，枝繁叶茂，尽显蓬勃生机。
9: 104，
10: 树高8.6米。
8: 在野外普查现场，工作人员正依托无人机、激光雷达、红外线激光测距仪、生长锥等专业设备，对古树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勘测。经过精准测量每一株古树的胸径、树高、冠幅、树心取样，研判树龄与生长态势，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核查树体健康状况，记录生长环境，同步留存影像资料，为古树数字化建档、科学化管护筑牢数据根基。
11: 目前已经是开展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是发现了不少新增的一些古树，测出来的上千株了。
8: 另一边，在朗县洞嘎镇滚村雅鲁藏布江沿岸，成片雅江巨柏依山傍水傲然矗立，成为雅鲁藏布江畔独特的生态景观。工作人员正逐株核查古树生长状态，登记基础信息，梳理保护现状，精准排查潜在生存风险。这里最大的一株雅江巨柏树龄已有3000多年，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濒危树种。
11: 这次除完成在册的古树复位外，首次呢将这个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啊重点林区纳入了我们的普查范围，全面摸排新增古树与古树群，实现全市范围内古树应纳尽纳。
8: 工作人员还深入村庄，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收集古树承载的历史人文故事，倾听村民长期以来的管护经验，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古树保护，让古树保护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12: 他修不到十年嘛，那当他自己嘛，他东北个中秋那时去，结果个当然也会有的啦，俺们没事个，啊，水水龙巴了，他到那都没上那姐姐，俺那当然没上那去。
8: 此前普查数据显示，朗县在册古树名木199株，涵盖雅江巨柏、胡桃、光核桃等多个树种，资源类型丰富，涵盖场景多元，极具区域代表性，因此被确定为自治区和林芝市两级古树普查核心试点区域。林芝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采取试点先行、分批铺开模式。7月初，朗县试点普查完成后，队伍将逐步铺开至林芝市其余各县区市，预计明年4月完成全市全域普查工作。
13: 我们将依托实测数据，为古树建立数字化、智慧化档案，根据保护等级、健康状况、保护区域分级分类管理，加快 在编制《林芝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巡查、数字化监管、群众协同保护的一个长效机制，依托。

0: 丰富优质的古树群，打造天然生态科普展板，让这个绿色活化石成为林芝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名片。
1: 总台央视纪录频道西藏卫视今晚将继续播出三集纪录片《汶山》第三集《高山之答》。此前播出的两集《高山之问》在这里扎根，展现了南北山绿化工程的绿色突围与高原植树人的奋斗史诗。今晚播出第三集《高山之答》，将以画家唐天元笔下山川色彩的变迁为开篇，聚焦验收工程师姚小岩严把树木成活率，管护员扎西五年如一日守护山林，无人机女飞手卓玛与拉姆用科技赋能精准管护，捕灾队长米九在陡坡上躬身补种，以及巡护员欧珠多吉见证雪豹回归等生动故事，深刻回答高原生态如何扎根的高山之问，见证南北山绿化工程从五年增绿山川到十年绿满拉萨的绿色奇迹。今晚请您继续锁定央视纪录频道和西藏卫视收看《汶山》第三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加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微博等平台也将同步推送，敬请收看。五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牢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认真实施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确保民族和睦，宗教和顺。
2: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五次部务会会议。他强调，要把牢方向，守住绝对忠诚的政治生命线，始终将政治属性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第一属性，要谋深谋实，提升服务大局的系统谋划能力，确保各项工作谋之有方、谋之有效，要统筹有力，构建协同高效工作新格局，拓宽宣传工作维度，要落地见效，锤炼求真务实过硬作风，努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
1: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挖掘培养壮大网络人才队伍，引导网络达人讲好家乡故事，记录发展新貌，助力乡村振兴。扎根乡土的网络达人正用鲜活镜头赋能文旅发展，为家乡代言。
3: 源头湖，同时呢，我们
1: 湖滨消融，青草萌发，正是藏北春日好时节。在安多县措纳湖畔，当地返乡大学生网络主播苍秋多吉正通过直播将如诗如画的家乡美景传递至全网。
4: 我觉得这个牧区上的很多文化需要我们年轻人宣传出去，有了这些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宣传工作，然后慢慢的当地的老百姓的话，他们也可以增收嘛。
1: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整合当地网络力量，组建起年轻化的网络推介人才队伍，他们活跃在各大网络平台，倾力展现家乡的自然风貌、游牧文化和城乡发展新貌，不断提升那曲城市知名度。
5: 第一呢，就是拍那曲的美景、赛马节以及这个民族歌舞服饰；第二就是推广我们那曲的土特产；第三呢，就是记录牧民的生活日常、乡村振兴的这个发展、民族团结的好的故事。其实我的初心很简单，把想家乡的这个好的东西通过互联网宣传出去。
6: 俺老人的写下来呢，那就给满洲给他写的写不着，他那汉江干部对军队推动这些电脑来呢，那就给做就给写的写不着他。
1: 当地的网络达人身份多元，既有返乡创业的青年学子、淳朴牧民，也有文艺爱好者与公职人员，不同的生活从业经历让大家拥有各具特色的创作视角。赵艳龙是当地一名干部，不久前下班途中邂逅美景，第一时间分享至网络平台，
7: 就想着把那曲的人文啊、美景啊、一些好的故事呀推广出去，让他们了解一下咱们羌塘高原美丽的那曲。
1: 如今在统筹培育、规范引导之下，那曲已有百余名

0: 名各行各业网络达人，大家扎根乡土，聚焦当地风土人情、特色产品，以网络平台为媒介，弘扬正能量，助推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成为纳曲市对外宣传推介的重要生力军。
1: 全面摸排属地网络人才，建立人才库，常态化开展创作能力、网络安全等内容的培训，夯实队伍基础，设立专项培养资金，落实流量扶持政策培训，定期召开座谈会，强化思想引领，规范网络行为，严守网络安全底线，引导网络人士当好家乡宣传员，持续传播纳曲正能量。
0: 六月七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林芝市5件，纳曲市3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4个，固肺污染3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0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七号，一念山河川藏踏歌西藏四川油画学会作品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西藏油画学会、四川油画学会联合主办，汇聚两地70多位优秀油画家的100件力作，是近年来川藏油画艺术交流领域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集中展示。
0: 林芝市2026年春灌形势总体平稳，计划春灌面积23.6万亩，用水量7132.4万立方米，覆盖种植面积10.37万亩。截至目前，14个灌区灌溉用水量5817.6万立方米，灌溉作物主要是青稞、小麦、玉米、油菜和经济林木等。
2: 五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暨林芝市2026年第12期精品招聘会在林芝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现场求职者络绎不绝，大家手持简历，在各企业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主动与招聘人员沟通交流，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此次招聘会共吸引15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13个，涵盖行政、餐饮、销售等多个领域，充分满足不同专业背景求职者的需求。
0: 近日，在安徽省第11批组团式援藏专家的精准帮扶下，山南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市首例房颤射频消融加左心耳封堵一站式微创手术。该病例还亮相第26届全国心律学大会，并线上全国直播，充分展现山南市高原心律失常微创救治硬实力。
2: 近日，巴宿县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干部大练兵理论知识竞赛举办，各单位44名干部组成15支队伍同台比拼。赛事设置个人笔试、个人必答、团队抢答、团队挑战4类赛程，赛场选手沉着应答，抢答环节踊跃争先，挑战环节审慎抉择，比拼氛围热烈浓厚。
0: 近日，南木林县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来自基层的妇联干部、乡村专干、科技专干、个体商户及本地网红等20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模式，主要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话术、账号运营、产品卖点打造、电商合规及粉丝

0: 维护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3: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4: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5: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这么大的河、啊、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心寺吗？啊，
2: 不心寺。
0: 哎，师傅，师傅，
3: 师傅，
0: 这不心寺是哪儿啊？

0: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1: 哎呀，师父师父，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您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1: 哦，那
0: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啊，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这谁舍得？
0: 几孤长老舍得。
2: 哦，
0: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哦，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0: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1: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你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1: 我呆。
0: 斯文斯文。
2: 师父，
3: 师父，
1: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5: 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1: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呢，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呢，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5: 是
1: 不吃饿。

0: 师傅来了。
1: 别去了，
2: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1: 快点，
3: 师傅，
0: 师傅，
4: 长老，
5: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4: 正是，长老，请。
5: 好，请。
4: 长老，请坐，
5: 请坐。
4: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5: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4: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6: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嘿嘿嘿，这边
5: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哎，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快走。
3: 二师兄，快走。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哭声好像，是一哭声。

0: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哎呀，
3: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
4: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3: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5: 大姐，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呢。
3: 那就斯文点儿呗。
5: 走吧，大姐。

0: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1: 悟空，
3: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4: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3: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4: 陛下，
3: 宣公主上殿。
5: 是。
4: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3: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4: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接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

0: 殿，为当朝驸马接风。
1: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1: 陛下，公主有请。
2: 啊，退下。
1: 是。
2: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3: 徒弟们切勿乱来。
2: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2: 三天以后。
0: 不。
2: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嘛。
2: 明天。
0: 嗯。
2: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嘛。
2: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
2: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2: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2: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位。

0: 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1: 谢父王。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
0: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3: 不。
0: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你怎么帽子拿走了？你这，哎呦，我穿。大师兄，
4: 哎，
0: 怎么样？
4: 哎，
0: 看看，
3: 大师兄，你看，
0: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
5: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0: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5: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4: 好，
0: 师傅打我！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6: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0: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5: 参见陛下。
0: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收着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4: 走。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看你。
1: 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使劲
1: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去西里买，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1: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
5: 快
4: 戴上！
5: 驸马，
4: 快戴上！
5: 驸马，
4: 快戴上！

0: 哎呀，哎呀，他是您的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啊？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

0: 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1: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哦，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哦，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哦，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
1: 八戒，
2: 想跑？
1: 你哪跑？你哪跑？
2: 师父吗？
3: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广目天王，你瞧这剑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4: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
3: 哦，捣药的玉杵。
4: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
3: 哦。 嫦娥现在就是他，孽障！请众同受罪。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0: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着我！
4: 二师兄，等着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5: 女儿见过圣僧，快。

0: 托付。
1: 八戒，快走！
2: 快走！
0: 请请请，
1: 请。
2: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少呢？
1: 快走啊！
2: 走
1: 啊！
3: 陛下，告辞。
0: 上座，请，
3: 请。
1: 上马！
2: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2: 走啊，猴哥。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

0: 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哎，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
2: 哎，
1: 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

0: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1: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小心！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真的有座桥。

0: 之王。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3: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4: 好，好，你走，
3: 去吧。
4: 猴哥，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去不了呀！哎呀，师傅，
2: 悟空，悟空，大舅好了！
3: 八戒，
4: 什么？

0: 就能
1: 渡河。师傅，有条船。
2: 是啊。
3: 师傅，
4: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2: 走，师傅，走。
5: 师傅，师傅，
4: 船来了，
5: 八戒。
0: 有心就能渡。
1: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5: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
1: 不行不行，
5: 走，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4: 悟空，

0: 走，再见。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乔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请。
2: 哦，走。走，
3: 哎，哦，不过
2: 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
2: 哎呦，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

0: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1: 阿弥陀佛，
0: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三十五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文。
1: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0: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傅，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多吃的。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
4: 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哎，
5: 悟空，
3: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4: 师傅，你吃吧。
1: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4: 是，
3: 这这，
5: 这个，
3: 好好好，好，我哥吃啊。哦，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6: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1: 请。
6: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4: 藏经楼，
7: 藏经楼。
4: 走，
6: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1: 请二位尊者赐经。
6: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
1: 啊？
6: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4: 尊者，快传经吧！
6: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4: 依你说如何传呢？
6: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4: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4: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8: 不懂。
3: 他
4: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6: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4: 哦，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1: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8: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3: 是啊，还传不传了？
6: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4: 好，
3: 师傅，
4: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1: 悟空，
6: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4: 到如来处讲理去！
3: 走，
4: 悟空。

0: 悟空，走
1: 走
0: 走，
2: 放他家，
3: 悟空，
4: 走
1: 走走走，
2: 好，好，好，
0: 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5: 你怎么这？
0: 哎，请来接经吧。
6: 阿弥陀佛，
5: 这，哎。
0: 嗯，哎，哎，给，
5: 对，
2: 师傅，
0: 大圣接经，
2: 拿来拿来，
1: 猴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1: 师弟，哎，
2: 八戒，
1: 好，
0: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1: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哎，接着，
0: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1: 这太好了。
2: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 师弟，接着，好好。
2: 哎，八戒，
1: 哎，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2: 八戒拿好，
1: 好拿好，
0: 100卷，
1: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拿着。
5: 你瞧他们，哎，这，
2: 走，
1: 走，太好了，来，沙师弟，快点，
7: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10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哎，是啊，
1: 是啊，
2: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1: 哎，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8: 哎，二师兄，你指的是什么？
1: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7: 八戒
1: 啊，
7: 这色戒岂能开得？
2: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8: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2: 是啊。

这个怎么办呢？你看，哎呀，这怎么？这没字啊！啊！这可如何是好？哎，这笔账，哎呦，坏了！这啊，哎呀，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

0: 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1: 哎呀
2: 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0: 换取真经？
2: 哼，
0: 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密，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0: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3: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
0: 悟空，
2: 师父，
0: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3: 摩诃切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2: 哦，
5: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2: 啊，
5: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3: 谢谢佛祖，
5: 不谢。
2: 哎呀，走，
6: 请
2: 走，过来的，走。
5: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0: 这悟净，
7: 师父，
0: 把紫金钵盂拿来。
7: 师父，这可
0: 去吧。嗯，
7: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0: 别让你师兄听见。
7: 这，
8: 师父。
7: 哎呀，师父，
0: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7: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
2: 啊，
0: 看仔细了。
2: 是是，
4: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2: 哦，
0: 好，
2: 哎，拿走。八戒，八戒，
7: 来了。摩诃切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9: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00零。

0: 经四十八卷，佛本心经一部，共八百卷；
1: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0: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 金刚经一部，100卷；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2: 多谢佛祖恩典，
3: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4: 谢佛祖恩典。
3: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多谢，
3: 多谢啊！
1: 师父，师父，走那边。
5: 二师兄，这边吧。

0: 可曾记得此处？
1: 哎，这是女儿国呀！啊，看，那是女儿国吧？
2: 对。此处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3: 将牛儿诛死。整整80难。
2: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3: 啊，对，待弟子做法。
1: 怎么了？这是
4: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呢？沙师弟，
4: 沙师弟，
5: 大师兄，
4: 师傅呢？
5: 师傅呢？
1: 师傅啊！
5: 师傅，
1: 师傅，
5: 师傅！
4: 师傅，
5: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2: 八戒，
1: 摔坏了没有？
4: 师傅，怎么样？
6: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4: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啊！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4: 师父，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5: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1: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1: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6: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1: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6: 谁在叫我？
4: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6: 老龟，
4: 他来了。
1: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5: 真的，
1: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4: 哎呀，
5: 是啊，
1: 你好啊，
4: 驮我们过去吧，
1: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4: 给我，给我，
6: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1: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5: 师傅，师傅，
4: 师傅，
5: 来，
4: 师傅，慢点，

0: 快上岸！侯哥，我在这儿呢。来，哎呀，悟空，悟空，你看，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0: 快点，别弄那衣服了，难受啊，师傅。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2: 好。
0: 太好了。哎，这边。
2: 快打开。
1: 我来，晒那边。全湿透了，这边放这边，放这边。
2: 瞧，真是湿透了。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4: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出来。
1: 哎，呆子，别坐下了，
2: 来吧。
5: 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
3: 哎呀，
2: 我来，我来。
3: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师傅，您看着
3: 啊。哎呀，
2: 这给。还有这。
3: 背着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1: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走
2: 。侯哥，你走吧，除了走吧。

0: 师傅，你瞧，
1: 快了，快了，快到了。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怎么说是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这样。
2: 沙师弟，你看呢？
3: 二叔，
1: 悟空，你看，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我们取经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5: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5: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6: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6: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5: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6: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6: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

0: 千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4: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

0: 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2: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两扛了没有？哎，
3: 两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0: 救命啊！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
0: 嗯，
3: 你怎么了？
2: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这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是通关文典，现承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呀，这是什么人啊？怎么长得怪不怪
0: 的？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
3: 行了，这就是徒弟，这是一共是
0: 啊。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你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慢的。
1: 好宽的一条河呀。
2: 这河水有多深呐？
3: 扔个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4: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
5: 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
4: 师傅，这儿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3: 这是，通天河。
1: 近过800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800里宽呐。

0: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师傅，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你听。

0: 转达。来来来
1: 来来。
2: 嫂，
3: 哎嫂，哎哎哎，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这，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
0: 哦。
4: 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啊，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
3: 哎，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好，请
4: 请。嗯。
0: 嗯。好，请。
4: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5: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5: 是。
2: 嗯。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0: 哎呀，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4: 啊，
2: 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没有啊！
6: 爹爹，爹
0: 爹，乖乖，关宝儿，
2: 哦，关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0: 说
2: 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0: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1: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2: 你说呀，
1: 说呀，
2: 你倒
3: 说，师父
2: 说
3: 吧，
2: 说吧。
3: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师父，请，
3: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哎，
0: 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啊，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官宝，这啊，
1: 施主，说呀！
2: 你看一看，哎呦，
0: 真像。
5: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5: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5: 这替我儿子？
1: 是啊。
5: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3: 悟空。
1: 显本相。

0: 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1: 替我儿子。
0: 是啊，
1: 这
0: 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1: 啊，哎呀，
2: 施主请起。
1: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啊！
2: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1: 你。你不是没了吗？
0: 怎么没了？
1: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0: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1: 哎呀，谢长老！
3: 哎，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2: 爷，斋饭已做得了。
1: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啊，走，请走，
1: 请。
4: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1: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场精吧？
4: 求求长老，求求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2: 悟空，悟空，
0: 师父，
2: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傅啊，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4: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妇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5: 谢谢长老。
3: 别哭，别哭，快，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6: 哎呦！各位长老，师傅，长老，
3: 来吧，这样。
6: 哎，长老，
0: 别都拿走啊！
7: 师兄，
3: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0: 少吃点啊。
3: 嘿，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0: 八戒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3: 啊？什么事儿？
0: 跟我来，快点。
3: 你这是，哎呀，
0: 八戒，来来。
3: 你干什么呀你啊？
0: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
3: 啊！
0: 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3: 我去干什么？我去。
0: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3: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的？我不变。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3: 你这样的
2: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3: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啊、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0: 看你是找打。
3: 你。
0: 你变是不变呢？
3: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0: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3: 我这在变啊，我这变变。
0: 肚子这么大啊！
3: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8: 跟我一样。
7: 哎呦，看看。

0: 看我是谁。
1: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0: 哎，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0: 哎，对对对，
2: 多谢长老。
0: 哎，起了起了起了吧，起了吧。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你哎呀，
1: 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哎呀，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1: 快点。

0: 好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嘿，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

0: 猴哥，你看我这肚子，你
1: 等着。
2: 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3: 是的，大王。
2: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3: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2: 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请吃就是。
2: 你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2: 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2: 猴子？
4: 妖怪，哪里跑？
0: 妖怪，你哪里跑？
4: 鱼鳞？
0: 这是我打下来的。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2: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2: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0: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1: 妖精出来，出来，
0: 出来，你出来，
1: 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这你
0: 妖怪，
1: 快点，
0: 快出来。
6: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1: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2: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1: 是是，
5: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2: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5: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2: 好吧。
0: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呀，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1: 好你个妖怪！
0: 搅得好啊，搅得好，搅
1: 啊，
0: 哎，好啊。
7: 到底谁在作怪？
0: 搅
1: 啊。
5: 大王，你别着急，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2: 什么福气？

0: 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
1: 什么父亲？
2: 大王啊！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0: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2: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0: 唐僧？
2: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0: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2: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2: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0: 啊，你有主意？
2: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3: 啊，好处，好处啊。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4: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往那妖精打跑了。
5: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4: 胆小鬼还狡辩。哼，
5: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4: 吃！
6: 师傅们回来了，啊哈哈！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5: 哎，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4: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6: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4: 哎，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5: 哎，师傅，师傅，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6: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师傅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7: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6: 请啊！
7: 二师兄，
5: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呐。

0: 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1: 哎，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2: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1: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1: 哎哎，好，这好。
3: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3: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3: 走路？哦，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
1: 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2: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1: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啊。
3: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2: 师父，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3: 怎么了？
2: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啊？
3: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5: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3: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1: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3: 阿弥陀佛。
6: 来了。
5: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3: 为什么？
5: 冰滑。
2: 慢点，师傅。
1: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5: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1: 这一包，
2: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1: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3: 为什么？
1: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2: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1: 那自然呐。走吧。
2: 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1: 走啊，你怎么？
2: 师傅，你慢点走。

0: 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八戒，快点跟上！啊啊！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 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燃又糯又解馋，这腻开胃又消食，这味道啊特别棒。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
2: 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就这么一袋，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
0: 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 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
0: 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 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 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

0: 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一回就能吃一夏天，这一大袋真的太划算了，你可不要看错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山楂，这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裹着果香，清爽直透味蕾，一颗入口清爽开胃，颗颗饱满回味无穷，这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

0: 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

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师傅，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区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2: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快走，
1: 玉妹，快点，
2: 玉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玉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
1: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性。
0: 是
3: 大王。嗯，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嗯，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3: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来，走，
4: 你们
0: 走。
1: 开打，啊，开打，
0: 过去，
1: 开打。
0: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1: 快点，
0: 快
1: 来！
0: 他绑起来，
1: 别乱动，
0: 绑结实点啊！
5: 这哪行啊！哎
6: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5: 哎呀，猴哥呀，啊，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6: 再一次，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6: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5: 好，沙师弟，走。

0: 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2: 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3: 妖怪你出来！
2: 开门！
3: 你出来！
2: 妖怪快开门！
3: 开门！
2: 开门！
3: 出来！
2: 快开门！妖怪开门！
3: 妖怪出来了！
2: 妖怪，你
4: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3: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4: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3: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4: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3: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4: 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
4: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4: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3: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4: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妖怪，快放我师父来！
5: 你怎么打开我？
2: 我不是故意的。

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师兄，来，

0: 去你的！哎，姨妹，
1: 大王，
0: 姨妹，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哎、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4: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5: 嗯，二师兄，
2: 来，我来，
5: 好，
2: 我来，见头
5: 二师兄
2: 泡泡，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
5: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哎，
5: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2: 你臭妖
5: 精，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5: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5: 妖怪，
2: 你敢出来？
5: 快开门！
6: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7: 啊啊！他们
6: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7: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6: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6: 好，
2: 你敢出来吗？妖怪，
7: 妖怪，
2: 妖怪，你出来吗？
8: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9: 圣僧，圣僧，
8: 老龟呀、啊！
9: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啊？
8: 我有三个徒弟啊。
9: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8: 那是我的二徒弟。
9: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8: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
9: 哦，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啊。
8: 现在怎么样了？
9: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
8: 那我的大徒弟呢？
9: 我没看见呢。
8: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9: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8: 那就有劳你了。
9: 好好好。
2: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5: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
3: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10: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3: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10: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3: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10: 他就是灵感大王。
5: 师兄，
3: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5: 哎，好，
3: 我去去就来。
5: 哎。
6: 快来啊！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7: 你说什么？
1: 哪个和尚不见了？
6: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1: 那两个呢？
6: 那两个还在。
1: 去吧。
0: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1: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
0: 哦。
1: 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0: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1: 嗯。

0: 小牧者，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1: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0: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1: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0: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0: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的唐僧心真取经，你辛苦了。
0: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1: 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0: 你们不去，我去。
1: 大圣，大圣，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0: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0: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0: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是老龟呀、啊！
7: 不行。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0: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踏步机。
5: 悟空、走吧。
0: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0: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0: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0: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快走。
9: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8: 许诺？什么许诺啊？
9: 吃上唐僧肉以后。
10: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11: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12: 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吓我！
1: 明白，明白，你别走啊！别留下我一个人，你救救我！我这……
2: 菩萨，那妖怪呢？
0: 不是在这儿吗？
2: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
2: 嗯，
0: 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啊，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2: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
2: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2: 啊，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2: 多谢菩萨。
3: 快救师傅！
5: 悟空，
2: 师傅，师傅，
5: 师傅，
3: 八戒，
5: 拉着我手，师傅。妖怪，
3: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
2: 嗯，
5: 您还记得我吗？
2: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傅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2: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多谢了、啊。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2: 对，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3: 悟空，嗯，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0: 后来，哎呀，师傅，师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

0: 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1: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1: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
0: 哦，
1: 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0: 哎呀，玉帝，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2: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1: 嗨，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0: 好，
3: 二师兄，
0: 亲，
3: 二师兄，
4: 来，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1: 我没乱说嘛，你，
3: 二师兄，
0: 玉帝啊，
3: 二师兄，
0: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5: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好，好，
5: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好，好。
2: 悟空，
5: 嗯，
2: 这一路上经历了99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5: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嗯，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2: 假徒
5: 弟？师父，你忘了？
2: 驾！
6: 驾！师兄，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1: 咱们追师傅去，
6: 走！
5: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6: 好，那好。
1: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啊？
0: 好，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1: 哎，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7: 哎，一个和尚啊！
8: 各位施主，
7: 施主，
8: 真是施主啊！
7: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9: 是，
8: 来。
2: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7: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9: 对，
7: 留下你的马，
9: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2: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7: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9: 来，
7: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9: 对，打啊！
2: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9: 徒儿？啥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8: 没看着。
7: 哪儿呢？
8: 哪儿呢？
5: 二位师弟。
3: 大师兄。
1: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3: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5: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8: 八戒，悟空。悟空，
5: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5: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啊，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5: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5: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呀，
2: 是一伙强盗。
5: 强盗，和我来救你。
7: 哎，住手！住手！住手！
9: 大和尚，
7: 下来！下来！把银子拿出来！
9: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把银子拿出来！
5: 各位大王，
0: 我是大王。
5: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0: 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9: 对。

0: 我师傅，
1: 我啊，对啊，
0: 我师傅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1: 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2: 拿
1: 来，
2: 拿
0: 来，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傅放下来。
3: 啊，放了。
0: 啊，
3: 嗯，
1: 好吧。啊，把他师傅给放了。
2: 哎，来来来，快放下来！哎，
1: 快点！
2: 哎哎，
0: 师傅，你没事吧？
4: 这小子，
2: 嘿，
4: 哎呀，
2: 银子呢？啊，
4: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0: 师傅，
5: 哎呀，
0: 快走！
5: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抽着了，银子带来不少啊。
4: 是啊，是啊，
5: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1: 活。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哪儿跑？哪儿跑？
2: 这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1: 这跑
2: 啊！银子，哎，过来你！
1: 过来，过来，过来！
2: 你赶
1: 快跑，把银子拿出来！
2: 拿出来！拿！
0: 我什么银子？
2: 快点！快点！
1: 拿出来！
2: 拿出
0: 来！我没有银子呀！
1: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2: 银子拿！
0: 不不不不！
1: 我打你！打！打他！
2: 拿银子！
1: 拿银子！快偷银子！
2: 银子
1: 拿来！你
0: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这吵什么？
2: 快拿出来！快拿来！
0: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1: 分你点儿？
0: 啊，
1: 你想藏点私房钱？
0: 啊，不是。
1: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0: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1: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给我打他！站住！
2: 站住！
6: 师傅，师傅，
7: 师傅！
6: 哎呦，
1: 师傅，
8: 八戒，快走！
1: 啊，
8: 强盗！强盗！啊，快！
6: 走走！
1: 哎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哎，过来，过来，大王。
1: 哎。
0: 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1: 宝贝
0: 啊，
1: 拿出来看看。
0: 你等着。嗯
1: 嗯，嘿，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0: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1: 是宝贝？
0: 嗯，
1: 我看看。
0: 你瞧啊。
1: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
2: 找到了！
1: 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2: 哎呦，长这么高！
8: 八戒，悟净，
6: 嗯，
8: 悟空呢？
6: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8: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1: 二师兄，好，快去吧。
6: 那我去。哎，猴哥。
0: 哎
6: 哎，猴哥，猴哥，猴哥！
0: 哈哈哈哈嗯，
6: 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0: 知道。
6: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6: 啊，睡觉了，我看看。
0: 八戒！
6: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呢？你
0: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6: 啊！这是豆腐，豆腐，
0: 快走！
8: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6: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3: 二师兄，
0: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8: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6: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

0: 还说吃豆腐。
1: 哎呀，你少说两句，
0: 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2: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
3: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2: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3: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2: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
3: 驾！
0: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1: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2: 你们先走吧。
1: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哎，师傅，您慢点，您慢点。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猪脸，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猪脸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5: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是啊。
5: 请，快请。
3: 阿弥陀佛，打扰，
4: 请，打扰，请。
0: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
0: 吧。爹娘，我回来了。
1: 你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2: 你这逆子。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嗯，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你打你打我的还少吗？
0: 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你杀！
0: 妈
1: 的！
2: 哎，
0: 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我那个，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这春梅是跟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1: 哎，大哥，
2: 来了，弟兄们，
3: 来来来，
1: 快走快走，大哥，
2: 坐，
1: 弟兄们，
2: 咱们得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啊？
1: 怎么运气啊？
2: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1: 哎，在哪儿？
2: 在哪儿？
1: 在哪儿？
2: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1: 哦，
5: 大哥，你说
1: 怎么办？
5: 怎么办啊？
1: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2: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
1: 一块去收拾他们。嗯，
2: 行，对对对，
1: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2: 对，
1: 给咱们头报仇。
2: 来来来，
1: 吃吃吃，来来来，行行行，吃吧。好，来来来，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就是，
2: 不错。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2: 快走，
1: 大哥，
2: 都晚上，
1: 都晚上，
2: 你
1: 也晚上，来来来，
2: 哥，
1: 你也晚上，
2: 都晚上，都晚上，都晚上，大哥，来来来，
1: 干。
2: 长老，长老，哎，施主，有事吗？
1: 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2: 别闹了，轻点儿。
1: 哎，这，
2: 慢，
1: 大哥，人没了，
2: 没了，没人了。
1: 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好好好，八戒，快起来。
2: 走了大半夜，刚睡一会儿就催。
0: 你们听。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

0: 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

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

0: 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山南市，开展全覆盖、多层次沉浸式主题宣讲，全面阐释伟大历程和恢宏时代变迁。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2: 在山南市市委礼堂内，气氛热烈。山南市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聆听宣讲，大家在回望历史、感悟变迁中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
3: 让我深刻感悟到，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更加清醒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性。
4: 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建设幸福家园，逐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篇章，使我们深受鼓舞。
2: 除市直专场集中宣讲之外，宣讲团四位成员兵分四路，奔赴山南市12个县区市，开展全覆盖巡回宣讲。宣讲紧贴基层实际，用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生动展现75年雪域高原的跨越式腾飞，让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再一次接受深刻的历史教育与思想洗礼。
5: 少数的乡下，虽然那个只有3个多个名的县，体育能力呢，龙我顶住体育能力肯定教吧，是。都要讲天主教那高级腿吧，面干了之后现在报销可多可多的，说话也能给偏过了过了。
6: 作为宣传战线的干部，我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用群众能听得懂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和政策宣讲到群众的心坎上。
7: 通过今天的宣讲会，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为西藏更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8: 今后我会牢记初心使命，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勇担当、善作为，用青春和实干为建设美丽家乡添砖加瓦，
9: 立足基层公安岗位，抓好辖区治安维稳、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为龙子县长治久安贡献公安力量。
10: 75载风雨兼程，75载沧桑巨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作为基层干部，我会牢记使命担当，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守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1: 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在我区10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内，广大学子怀揣梦想与希冀，从容落笔，自信作答。考场内外拼搏、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这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拉萨纳区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门前，现在是上午8点20分，首场语文考试已经开始入场了。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考生们满怀着憧憬，在老师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抵达考点，有序进入考场，
12: 希望考上他理想的学校。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放平心态，加油。
13: 12年寒窗苦读，只为今朝一搏。在拉萨中学考点，考生家长郑昌军手捧着鲜艳的花束，一只只向日葵层层堆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和期盼。
14: 辛辛苦苦也十几年了嘛，给孩子一种好的心情，让孩子加油。
13: 一大早，在全区各地的考点，考生们早早地来到考场，排起长队开始安检，老师则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给予拥抱和温暖。

0: 学子们依次踏入考场，满怀信心迎接挑战。
1: 送孩子们走进考场，心里既欣慰又牵挂，三年的努力都将再次绽放。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祝大家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高考是青春的战场，也是成长的见证。12年寒窗苦读，今朝落笔生花。莘莘学子勤学奋进，凭借不懈努力奔赴心中理想。
2: 现在有点紧张，希望能考好一点，准备好了冲吧。祝大家高考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吧。
3: 高中这方面学也学了，
4: 又差这么一哆嗦，紧张跳得有点快，还是要好好面对的。感谢同学的陪伴，感谢老师的支持，感谢家人的细心帮助。
0: 考场内孩子们认真作答，考场外不少前来助阵的家长手捧鲜花，老师也穿上了旗袍，希望孩子可以旗开得胜，取得好成绩。
5: 今天是孩子高考，我们也是专程那个一大早过来给孩子加油，也带着他妹妹，希望孩子这个三年的辛苦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6: 今天我特意穿了旗袍，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逢考必过。希望所有的广大考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落笔皆如愿，金榜定题名。
0: 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中学考点，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班班主任李倩静静等候着结束考试走出考场的学生们。
7: 这些学生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我希望他们这次高考的话能够好好的发挥，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0: 上午11:30，首场考试正式结束，考生们步履从容，面带笑容地走出考场。考点外，等候已久的家长、老师纷纷送上鲜花与祝福。
8: 刚开始进入考场的时候特别紧张，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时候就已经很踏实、很放松，自己的心平稳下来。平时我背的那些作文素材都用到了，感觉还是挺好的。
9: 我感觉语文的卷子比平时练习的卷子要简单一点，感觉就是信心满满。
10: 整体语文的话还是可以的，差不多时间也刚好，满打满算就刚好够。考完一科就忘掉一科，好好考试。
11: 7号全国高考第一天，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郎福宽、朱守科共同巡视我区高考情况及拉萨市部分高考考点。巡查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考生的全方位服务，做好权威发布、政策解读等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要坚持底线思维，把考试安全工作放在首位，以更高标准规范管理，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1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1: 7号，一念山河，川藏踏歌，西藏四川油画学会作品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西藏油画学会、四川油画学会联合主办，汇聚两地70多位优秀油画家的100件力作，是近年来川藏油画艺术交流领域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集中展示。
0: 林芝市2026年春灌形势总体平稳，计划春灌面积23.6万亩，用水量7132.4万立方米，覆盖种植面积10.37万亩。截至目前，14个灌区灌溉用水量5817.6万立方米，灌溉作物主要是青稞、小麦、玉米、油菜和经济林木等。
11: 5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暨林芝市2026年第12期精品招聘会在林芝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现场求职者络绎不绝，大家手持简历，在各企业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主动与招聘人员沟通交流，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此次招聘会共吸引15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13个，涵盖行政、餐饮、销售等多个领域，充分满足不同专业背景求职者的需求。
12: 以上就是今天5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

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
0: 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3: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0: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3: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杨威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3: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6: 班长，
7: 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

0: 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1: 哎呦，哎呦，
0: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
2: 连长你会讲，连长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
2: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啊，
1: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是，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0: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3: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0: 是。
3: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0: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4: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5: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4: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5: 是，
4: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5: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4: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嗯，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5: 是。
6: 这么快要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尖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连长，
5: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老彭，转歪朵。吴老贵、杨威、刘德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搭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2: 下来了。
3: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严威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散开吧。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2: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1: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哦。
1: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

0: 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克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2: 嗯，
3: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

0: 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7: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8: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7: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8: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7: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8: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婚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守不住也得守，
1: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0: 嗯，
1: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0: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

0: 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红军，红军，
2: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1: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4: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1: 是，是。
4: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5: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6: 兄弟，
5: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7: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5: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天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
2: 起立。
1: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
1: 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姐妹，砍木头去。
5: 是喽。
4: 哦，你好啊，班长。
6: 嚯，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4: 哎呦，
7: 经理，
4: 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4: 嗯，
7: 是，
4: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哦，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啊！
3: 明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4: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5: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4: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5: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0: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7: 江边开的
8: 是，
7: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8: 是。

0: 快进屋去。
1: 快点，快点。
0: 这是我儿子媳妇在世的时候常躲的地方，快进去。
1: 快进去。

0: 杂种，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5: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6: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7: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

0: 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

0: 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块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 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块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 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酒泡不烂，酒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0: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
2: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 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块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他妈的，滚蛋！快点，马上给你让了，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我有。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好了吗？
1: 好了，开吧。

0: 一部分呢？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4: 站住！站住！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队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0: 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0: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心口上捂着呢，丢不了。

0: 班长，你快走，跟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1: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大爷，我跟你说，你受伤了，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主席，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0: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法。
1: 你看。
2: 啊啊！赶快点火。啊，
3: 是。
0: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4: 是。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

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

0: 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

0: 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味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哥。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

0: 是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山南市，开展全覆盖、多层次沉浸式主题宣讲，全面阐释伟大历程和恢宏时代变迁。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2: 在山南市市委礼堂内，气氛热烈。山南市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聆听宣讲，大家在回望历史、感悟变迁中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
3: 让我深刻感悟到，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更加清醒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性。
4: 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建设幸福家园，逐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篇章，使我们深受鼓舞。
2: 除市直专场集中宣讲之外，宣讲团四位成员兵分四路，奔赴山南市12个县区市，开展全覆盖巡回宣讲。宣讲紧贴基层实际，用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生动展现75年雪域高原的跨越式腾飞，让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再一次接受深刻的历史教育与思想洗礼。
5: 少数的恰恰是那个就三个多个民的基因，基因能力呢，龙军就训练能力肯定教吧，是对干天主营的高级车吧，面干了之后现在报销可多可多的，所以那个先过着过了。
6: 作为宣传战线的干部，我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用群众能听得懂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和政策宣讲到群众的心坎上。
7: 通过今天的宣讲会，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为西藏更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8: 今后我会牢记初心使命，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勇担当、善作为，用青春和实干为建设美丽家乡添砖加瓦，
9: 立足基层公安岗位，抓好辖区治安维稳、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为龙子县长治久安贡献公安力量。
10: 75载风雨兼程，75载沧桑巨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作为基层干部，我会牢记使命担当，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守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1: 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在我区10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内，广大学子怀揣梦想与希冀，从容落笔，自信作答。考场内外拼搏、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这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拉萨纳曲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门前，现在是上午8:20，首场语文考试已经开始入场了。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考生们满怀着憧憬，在老师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抵达考点，有序进入考场，
12: 希望考上他理想的学校。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放平心态，加油。
13: 12年寒窗苦读，只为今朝一搏。在拉萨中学考点，考生家长郑昌军手捧着鲜艳的花束，一只只向日葵层层堆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和期盼。
14: 辛辛苦苦也十几年了嘛，给孩子一种好的心情嘛，孩子加油。
13: 一大早，在全区各地的考点，考生们早早地来到考场，排起长队开始安检，老师则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给予拥抱和温暖。学子们依次踏入考场，满怀信心迎接挑战。
15: 送孩子们走进考场，心里既欣慰又牵挂，三年的努力都将再次绽放。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祝大家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3: 高考是青春的战场，也是成长的见证。12年寒窗苦读，今朝落笔

0: 生花。莘莘学子勤学奋进，凭借不懈努力奔赴心中理想。
1: 现在有点紧张，希望能考好一点。准备好了，冲吧！祝大家高考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吧。
2: 高中这三年学也学了，
3: 就差这么一哆嗦了，紧张，跳得有点快，还是要好好面对的。感谢同学的陪伴，感谢老师的支持，感谢家人的细心帮助。
0: 考场内，孩子们认真作答；考场外，不少前来助阵的家长手捧鲜花，老师也穿上了旗袍，希望孩子可以旗开得胜，取得好成绩。
4: 今天是孩子高考，我们也是专程那个一大早过来给孩子加油，也带着他妹妹，希望孩子这个三年的辛苦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5: 今天我特意穿了旗袍，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逢考必过。希望所有的广大考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落笔皆如愿，金榜定题名。
0: 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中学考点，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班班主任李倩静静等候着结束考试走出考场的学生们。
6: 这些学生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我希望他们这次高考的话能够好好的发挥，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0: 上午11:30，首场考试正式结束，考生们步履从容，面带笑容地走出考场。考点外，等候已久的家长、老师纷纷送上鲜花与祝福。
7: 刚开始进入考场的时候特别紧张，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时候就已经很踏实、很放松，自己的心平稳下来。平时我背的那些作文素材都用到了，感觉还是挺好的。
8: 我感觉语文的卷子比平时练习的卷子要简单一点，感觉就是信心满满。
9: 整体语文的话还是可以的，差不多时间也刚好，满打满算就刚好够。考完一科就忘掉一科，好好考试。
10: 7号全国高考第一天，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郎福宽、朱守科共同巡视我区高考情况及拉萨市部分高考考点。巡查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考生的全方位服务，做好权威发布、政策解读等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要坚持底线思维，把考试安全工作放在首位，以更高标准规范管理，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1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0: 7号，一念山河川藏踏歌西藏四川油画学会作品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西藏油画学会、四川油画学会联合主办，汇聚两地70多位优秀油画家的100件力作，是近年来川藏油画艺术交流领域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集中展示。
0: 林芝市2026年春灌形势总体平稳，计划春灌面积23.6万亩，用水量7132.4万立方米，覆盖种植面积10.37万亩。截至目前，14个灌区灌溉用水量5817.6万立方米，灌溉作物主要是青稞、小麦、玉米、油菜和经济林木等。
10: 5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暨林芝市2026年第12期精品招聘会在林芝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现场求职者络绎不绝，大家手持简历，在各企业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主动与招聘人员沟通交流，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此次招聘会共吸引15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13个，涵盖行政、餐饮、销售等多个领域，充分满足不同专业背景求职者的需求。
11: 以上就是今天5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0: 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它们是西藏石刻艺术的鲜活载体。崖壁之上为何会有汉式风格的摩崖造像？一块字迹斑驳的唐代碑铭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五堡里的清代石碑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往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石刻的记忆》。

0: 这里是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莲乡的塔布村境内，在这座名叫曼加查山的山脚下，两个人正在对着一个崖壁进行航拍和绘制。
1: 到了，
0: 他们是谁？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吸引着他们？
1: 这个是一个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中呢，这里那边呢是一个弥勒佛，他坐像的一个弥勒佛，然后这边呢是立像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0: 他叫格旺，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研究石刻的学者。他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拍摄对象是崖壁上的石刻造像。这是一处摩崖石刻群，由多个石刻造像构成，个别造型高大优美，形态各异。几株在崖壁上生长出来的树丛，遮蔽着一尊近十米高的历史造像，古朴素雅，充满着神秘气息。人们称这些石刻叫曼加查石刻。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2: 曼加查的话就是药王崖壁吧，它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药师佛他的那个药袋掉到那地上了，他里面的那些药丸

0: 山路在四处，沿着亚罗藏布那边上有几个泉水，有些能治这个风湿的，有些是治这个通风的，所以能治白病的这些形成了一些泉水。为这个传说呢，他们在这个崖壁上刻了一个药师佛，所以呢叫那个门家茶，它名字是这样得来的。
1: 在历史造像不远处，有一尊皎皎弥勒石刻造像，他才是格望此行调研的主要对象。
2: 本次我们这个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1: 在这些造像中，过目难忘的要数这尊汉式风格的造像。他面容慈祥，整体造型庄严肃穆，又不失柔和，尤其身穿的百纳衣袈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让人印象深刻。这里远离村庄，毗邻雅鲁藏布江江畔，如何会出现一尊汉式风格的摩崖石刻造像？
2: 从元朝开始呢，就是原中央政府和我们这个西藏的地方政府频繁的有交往。公元13世纪的中叶，啊，八思巴奉为那个元朝的帝室。从那开始呢，就是这个祖国内地中原的文化艺术和这个我们西藏本地的这个文化艺术啊，就是交往交流频繁的出现。
1: 这尊造像是什么年代雕凿的？它的雕凿者又是谁呢？种种疑问让我们摄制组充满好奇。
0: 它造像的形体比较健壮，而且呢就是面向呢圆润，框肩细腰鼻梁直，还有这个下颚圆，从这些细节来我们可以断代为它是一个公元15世纪明永乐，差不多是明永乐期间的一个造像风格的一个遗迹吧。
1: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并做进一步考察，格望他们决定上山寻找更多线索。由于工作需要，格望几乎常年在野外调研，虽然今年已经53岁了，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我们摄制组竟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抵达造像脚下时，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但是格望他们已经开始了考察工作。
2: 451，长度它不好量的。
1: 测量完宽度，格望他们还需要测量造像的高度。由于崖壁很高，站在底部根本没办法测量。格望观察了一下，便向陡峭的崖壁顶上攀登。
2: 等一下，我这个稍微调一下。现在这个够不着嘛？够不着的话，就是你从远处用那个相机来，焦距稍微调一下，然后拍一张。现在这个能够着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从网上再可以测量，可以了吗？那我这个扔下了哦。哦，你小心啊，下面小心哦。
1: 由于造像高度超过了卷尺的长度，他们只能分段测量。
2: 刚才是我们从上往下测量的有4.5米嘛，然后再我们再往上，接下来量一下，阿米一是吗？阿米一是再加上那个4.5，6.6嘛。
1: 在考察的过程中，格望终于看到了他此次最为期待的石刻内容。
2: 这个比较重要，这就是题记。藏文题记陈新高巴桑，他这个是创造人的名字。
1: 在摩崖石刻中，题记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格望他们需要将题记进

0: 哎呦，
1: 天公不作美，此时山上开始刮起了风，刚刚粘上的宣纸总是被风吹走。好不容易粘好宣纸，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哎，没去。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撒姐？我想办法。
2: 这附近有水吗？
0: 没有，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他现在下去的话，我们时间来不及。哎呀，没水的情况下，我看看。这里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是雨水。
2: 哦，雨水。
0: 雨水从昨天晚上下了雨嘛，它这蓄的水。
1: 历经曲折，总算是踏完了整个题记。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对于像格望一样的学者来说，如此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足为奇，当一个个尘封百年甚至千年的秘密被揭开时，那是苦尽甘来最好的奖励。满加查时刻的发现，无论是对于西藏造像艺术领域，还是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关系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 它是丰富对特定时期的一些雕刻风格的一些研究，推动相关艺术设的一些完善，它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这是一个。它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些记忆，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呢就是实物的一些依据，研究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方面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多年以来，格望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他主要的工作是对西藏全域的石刻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关于石刻文物保护的传播和科普工作，更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2019年6月，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并正式开馆，格望担任第一任馆长。
3: 我们手里掌握了整个西藏的石刻最精美的那些，既然手里有这么多的信息，保护和留下利用，让这些文物呢就是让活起来，所以呢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通过这个石刻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来改变他们的这个认知，宣传社会各界呢就是他这个文物保护。
1: 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以石刻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的落成为高原千年石刻瑰宝安下了一个集中的家。它让这些石头上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艺术重焕生机。馆内通过实物展陈、 3D 扫描、电子翻书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公元7世纪至19世纪的西藏石刻艺术发展脉络。
4: 早期南亚方面的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1: 次仁德吉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他，同样对石刻文物充满兴趣。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做文物研究和讲解的工作。对于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次仁德吉都如数家珍。
4: 这个拓片是关于巡边的这样一个拓片，然后原文物的话是在江孜那边，它上面的话是写有它的那个日期的，关于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刻的呢，然后以及整体的这样一个巡边的过程，他们途经了哪些地方。这边

0: 话呢，就写有他的那个驻藏大臣的名称。
1: 通过与次仁德吉的交谈，我们得知，
0: 对，
1: 巡边记事碑有汉藏双语两个版本，实物就在江孜县的宗山古堡之上。我们决定到实地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部的江孜县，在县城中央，宗山古堡高高耸立，它被认为是江孜英雄城的象征。在古堡的纪念馆里，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巡边记事碑。
2: 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乾隆60年4月，然后我们驻藏大臣的一个巡边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它是在嘉靖13年的时候，然后由后一代的那个驻藏大臣文斌和策巴克他们上请，奏章，然后来设立的这么一个碑，也是意在于记录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考察的发现。
1: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名碑铭刻名录中，清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被列为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碑刻文物之一。这块石碑的两面分别采用汉字和藏文两种文字，对那段巡边的历史进行记述和雕刻。如此内容保存完整、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2: 具体的话，它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是讲了我们两位驻藏大臣他们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就是从前藏，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地区，一直行至日喀则，然后到日喀则就现如今日喀则的整个边境线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前后历经的话就是越余，然后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写了一个他们途经看到的一些风貌，然后回忆到了在那个乾隆58年的时候，库尔喀入侵的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一些对于它的地质地貌，然后风险，的一些险要关卡，然后如果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任由库尔喀的人，然后再一路入侵进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的话，就写了他巡边回来之后，然后根据我们的他所见所闻，然后写了关于以后巡边溯边，然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1: 清代驻藏大臣何时开始有巡边的惯例？他们又为什么会在江孜树立石碑呢？公元1791年，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领大军进军反击，平定边疆，为西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定。2年后的1793年，清廷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正副驻藏大臣轮流巡边，而江孜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是巡视时的必经之地。
2: 因为江孜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它是去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必经之路。然后，所以的话，为了就是以苏边防吧，然后也是为了做好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记录章程，然后就在这边立了这么一个碑。
1: 在江孜，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也被人们称为教武场记事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最开始的话就是在那边以前的教场林卡，现在的话叫上海公园那个地方发现的。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搬到了我们的这个宗山遗址的这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当时立碑的一个底座痕迹。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它进就是免受风吹日晒，然后我们又把它那个重新放到了我们的那个宗山抗疫遗址的一个陈列馆里面，然后也用玻璃盖子，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
1: 俯瞰江孜县城，房屋林立，街道井然，一派欣欣向荣，幸福安宁。回望岁月，风雨侵蚀了容颜，却磨不掉碑上的字字初心。当年驻藏大臣藏在石刻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进雪域的血脉，代代相传。在西藏，迄今发

0: 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汉字石刻，非他莫属。它就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这处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铭。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刻于唐代吗？它究竟刻了哪些内容？它的作者又是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吉隆寻找答案。
1: 咱们的这个石碑的话，它是王玄策所刻。那么他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是因为他三次出使了天竺，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宣扬大唐的国威。
0: 通过鞭巴卓玛的讲解，我们可以确认大唐天竺使之铭是一块唐代摩崖石刻，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西藏境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汉字石刻，高53厘米，宽81.5厘米，采用楷书阴刻的方式进行刻字，共有24列，全文约311字。整个石刻的面积不大，却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1: 他其实三次出使过天竺，那么第一次出使天竺是公元643年，这一次的话他是个副使，那么走的路线叫西域丝绸之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往下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这个天竺国境内。那么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天竺国的使臣回国，4年之后他们还是原路回到了长安。
0: 王玄策身为大唐的天竺使，曾三次出使天竺，他为何会在吉隆留下岩壁上的铭文呢？为了了解更多有关石刻的内容以及王玄策的故事，我们跟着鞭巴卓玛来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陈列馆。
1: 他们这一次刚到达天竺之后，因为那边的继承王朝意外去世，朝中的宰相阿罗那顺谋权篡位，他不承认与大唐友好的关系，于是派兵截杀我们的使团。那么王玄策和副使蒋士稔入狱之后，索性被继承王朝的公主所救，一路上北到达了吐蕃、西域和尼泊尔，各地借兵了1200人和7000骑兵，返回攻打的继承王朝。那么3日过程，压着朝中的宰相回到了长安。那么此次能走这条路以及借兵的原因，就是刚好我们的文成公主已经入藏了，所以而我们的赤尊公主也入到了藏。
0: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王玄策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仗。由于当时正值文成公主入藏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蕃关系十分友好，所以王玄策顺利向吐蕃和尼婆罗借得精兵数千，反击过程中歼敌数万，并俘虏了在天竺篡位的阿罗那顺。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一人灭一国的惊世之战。
1: 霍威教授初步对碑铭进行了整理，但是当时吧，大部分字体残缺，那就无法辨认了，那么就只能用方框来表示。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高宗皇帝威武，派我出使天竺，我带人千辛万苦到达此处，发现吉隆山水壮美，又突然联想到东汉时期破匈奴燕然山后刻石祭碑的这个情形，那么于是效仿留下了这一块石碑。
0: 公元658年，王玄策接受唐高宗的旨意，第三次出使天竺，一路从长安出发，抵达如今日喀则吉隆县的城外，雨雪交加，难以行路，便在一处山岩下暂避，等到雪霁天晴，壮美的雪山和秀丽的风景让王玄策感慨万千。回想起这三次出使的经历，便命人在这避雨处的石头上刻下了这篇碑文。如今来到吉隆旅游的人大多会选择来陈列馆听听这块大唐石刻和王玄策的故事。
2: 到了吉隆镇之后发现确实非常震撼，因为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又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关键的古道，然后刚巧碰到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碑，所以就 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其实之前对王献策并不了解，

0: 因为本身史书上记载的也相对比较少，但是了解了，通过这个馆了解到之后，王玄策他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打通了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整个交流的一个路线。
1: 早在2001年，大唐天竺使志明石刻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它，当地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阿旺是生活在石刻点周边的村民，也是大唐天竺使志明的文物保护员，每天都会来这里看护，观察碑刻四周的情况，排查潜在风险。
2: 因为解放军的几十个孙子把他们打上给人带捏的，第一来做也是给人家带的。去接了小朋友，工作人员了，看见了，这长大车队了，不行，这一辆人就人员素质多一点了。这个嘛，他一个嘛，他没得他你领导抬头了，那我带几个事情，这个嘛，他一拉，很高兴的，这个嘛，那他你嘛，拉个别了，他养猪蛮多钱，是干这些，对呀，也对。
1: 阿旺所说的阿瓦贾音，藏语意思是父亲汉字，很早以前。当地人就如此称呼这块碑刻，甚至把石刻所在的山称为父亲汉字山。他们的祖辈或许并不了解石刻上的内容，但他们知道这些汉字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它。高原的诸多石刻多隐匿于户外山野，人迹罕至，寻常参观者难觅其踪，难睹真容。也正因如此，一纸拓片的显示与展示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参观者若能亲手拓印体验，便也能在一幅一拓间读懂石刻的艺术风骨，走进石刻背后那些沉淀岁月的故事与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为此，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还会不定期组织参观者体验石刻拓片的活动。
3: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石刻是咱们在北京的恭王府中发现的一个福字，康熙皇帝大家应该知道吧，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康熙皇帝。水不够咱们再可以喷一点。
1: 德白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拓片老师，这一天他将带领大家拓一个独特的福字。
3: 然后这个字的话，它本身的寓意是一个五福，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有点像，也就是像多，然后多子多财，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多田，然后是一个多寿，这一半的话是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寿字，然后整个的话是一个福，然后是一个有一个五福的寓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使用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啊，这个是咱们制作拓片需要的一个宣纸，完了我们还需要一个喷壶，就是要直接在这上面这个纸上面去喷水，这个叫棕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纸铺平啊，然后这个叫拓包，这个叫做墨板，我们需要把这个墨就是滴到这上面。
1: 对于第一次体验拓片的同学们来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出错，比如宣纸的湿度、下墨的程度都需要适中才好，否则就会影响最终拓出来的效果。在德白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拓片作品，这是他们与石刻的第一次亲密对话。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拓片，然后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就像打印机一样，复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我写不出这么完美或者是这么

0: 好看的话，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踏出来。看到这些时刻之后，我就感受到以前的工匠是多么厉害，多么辛苦。然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下，也能刻出这么完美且漂亮的那种艺术品。
1: 千百年的时

间的虔诚雕琢，到今人踏遍山川的寻觅守护，一代代人对石刻的执着与追想，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让沉寂的纹路有了生命。那些刻在崖壁上的图案，早已超越材质本身，成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如今，这历经岁月洗礼的西藏石刻艺术，终将在世人的喜爱、追逐与寻觅里，挣脱时光的桎梏，绽放出愈发绚丽恒久的光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34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敌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

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2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爹娘的鬼去吧。
1: 您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
2: 别掉队。

0: 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永福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1: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呢。
1: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0: 是

0: 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拂晓赶到泸定桥。
1: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眼怎么打呢？
4: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
0: 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
5: 那我带突击队。
6: 不，我信。
5: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1: 这样吧，赵营长带突击队，
7: 是
1: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8: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还差点。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爬起来呀，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啊，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
3: 连长。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哎，你去跟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3: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老说了也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3: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3: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赵营长带队，我当团员还能不去呀、啊？
4: 你的形象，你老哥，
0: 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1: 哎。

0: 爹，还是那个游击细心，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的顶皮子样，房贷打那么高，弄块花布干什么？这是
1: 四碗套的，
0: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呢。
0: 没工夫，你比营长教导员还忙。
2: 站住！快！小周，营部在那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3: 走。
4: 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5: 是。
4: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5: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4: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5: 没有什么吧。
4: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5: 是，
4: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6: 陈德才，
7: 哟，
6: 你搞的这什么呀？
7: 铺桥用的板子。
6: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7: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6: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款门板用一下？这趟柴火烧都点不着。
7: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6: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7: 怎么又发火了？
6: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7: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去看看去。
8: 通信员，
7: 哟，
8: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7: 上街上去了，
8: 赶快找他们回来。
7: 是。
8: 小张，
9: 哟。
8: 通知部队集合。
9: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7: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7: 平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八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他老得受敌人的气。
7: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7: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什么？
7: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嘛。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7: 我非把这嘴整回来不可。
8: 呵，老赵，
5: 哎，
8: 老吴，你好。
10: 黑妞。
5: 哎，
8: 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10: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8: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11: 哎，你们也来了啊。
10: 哥哥。
6: 哦，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8: 营长。
6: 嗯。走了，怎么样？
8: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0: 好，我集合队伍去。
8: 通信员已经去了，
0: 我看看去。
8: 老李
11: 啊，
8: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7: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8: 是。
10: 那为什么？
7: 这是命令啊。
12: 准备好了没有？
13: 准备好了。
12: 上。一面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好。

0: 烧亭子的。同志们，冲啊！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冲啊！敌人垮了。
1: 他们冲过去没有？
2: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哎，你们还没走啊？
1: 哎，我们成了后卫。
0: 你们打得真好啊！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哦，哎，听说焦点员负伤了。哎，不要紧吧？
1: 坐上担架了。教官，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0: 单独行动啊？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嗯，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哦，你看见他们没有？
1: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也饶不了你。
0: 这干什么呢？
1: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我爷又迟到了。
1: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快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都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3: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3: 我上连部去。
1: 哦。
0: 哎，你们笑什么呢？
4: 你说了，行，说。
5: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5: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
0: 是
5: 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啊。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7: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5: 啊，
8: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5: 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乡，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9: 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5: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9: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5: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9: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1: 爹，做饭呢。
10: 啊，干什么去啊？
1: 洗衣服去了。
10: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1: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坛子。

0: 我做了个背心儿。
1: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0: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1: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掉的院里伤好了吗？
0: 医生说快好了。
1: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掉的院，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

0: 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的。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生。

0: 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孟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6: 回队上去啊。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5: 怎么了？
6: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5: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走吗？
6: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走。
5: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6: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5: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6: 我又不是小孩，害怕丢了。
5: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6: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5: 小鬼。哎，你站在这干什么？
7: 啊，你不是找我吗？
5: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7: 早准备好了。
5: 没问题，
7: 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5: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连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8: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7: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8: 这就对了，小鬼。
7: 哎， 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8: 什么？
7: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8: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7: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8: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7: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情。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啊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
0: 乡长找到了没有？
2: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3: 好好的做点工作。
0: 嗯，是。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的。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5: 警卫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4: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5: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6: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2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随时员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6: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7: 跑什么？哎，老李啊，

0: 们就会合了。
1: 加油！
2: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0: 老王，
1: 怎么了？
0: 他们上劲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完东西了？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1: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小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
2: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老乡
2: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你们是不是要过曹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曹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跟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屑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着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一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0: 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1: 不要紧，你父亲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0: 嗯，
1: 部队快出发了吧？
0: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
2: 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
3: 听说担心高丽这问题。
2: 赵一良、罗斌呢？
4: 有
5: 有。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6: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
2: 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6: 明天走。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7: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要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6: 我们组织人抬他。
5: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7: 好吧，组织人抬他。
2: 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8: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
7: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5: 王大强，
7: 嗯，
5: 我争论的是
2: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8: 是，
2: 去吧。

0: 王大侠，
1: 哟，啥吗？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了？
1: 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明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嗯，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副令，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3: 哎，
2: 范莲，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老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

0: 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1: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0: 为什么？
1: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朱之尚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傻丫头，难道我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的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4: 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4: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车，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4: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4: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4: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4: 好，做个纪念吧。

0: 连长啊，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

0: 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

0: 燕窝阿胶银耳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你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病，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4: 你呢？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呱嘚呱嘚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呱嘚呱嘚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2: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好，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请。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1: 还是让我讲啊。
0: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1: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0: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1: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主动地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休息了。
1: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赵，
2: 哟，
0: 想换弄点水喝。
2: 是。
0: 哎，
1: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1: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老李啊，
3: 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3: 伤口怎么样了？
0: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吧，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4: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1: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1: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
4: 福林，福林，
2: 教练，喝水吧。
0: 走。
3: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5: 教导员，
6: 教导员，
5: 我们抬你，
6: 抬你。
0: 谁说我要坐担架？谁说我要坐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冲好汉吗？
0: 我是要出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0: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3: 好吧，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0: 你当个营长吗？当个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而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 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 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了没有？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1: 哟，
0: 好好照顾焦队员，我到前面去。
1: 是。
0: 老张，啊，你不要惦念我。 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送行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阵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飞他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走啊。好，斗数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哟。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

0: 叫队员来，还没到呢。
1: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0: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啊！他说：“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你怎么把他一个搁在后边呢？”
0: 叫队员说：“
1: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您不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多烤烤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0: 切不起，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1: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1: 没有了。你呀、啊？
0: 现在要是有点旱烟抽该多好啊！
1: 哎，你这个人呐、啊。

0: 哪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4: 小周
1: 在这儿。
4: 哥哥，
5: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5: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5: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5: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1: 好，
0: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0: 文杰同志。小周，你好好看着调队员。冯林，好好照顾老李。糟糕，敌人跑了。
3: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4: 快让他们追吧！
5: 不要忙。
0: 罗分长，
4: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4: 是，
0: 注意隐蔽。
4: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赵铁，
1: 洛克尼，
2: 赵铁，二营也上去了。
0: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2: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0: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了。
1: 哥哥，哥哥，
0: 老李，老李，老李。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5: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

0: 300粒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0: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2: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

0: 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

0: 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线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2: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农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5: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

0: 饱啦。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娘，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3: 辣子口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母亲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座。

0: 老大，老大，他们上哪儿去了？冲！
1: 老王，你那掩护。
0: 是。
1: 兄弟们，滚！
0: 哎呀，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了，你给我杀！是，杀！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3: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4: 那我要喝牛奶。
5: 我想喝这个。
3: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5: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3: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

0: 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2: 好耶！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编程猫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同乡，却是和他关系最差的雷电猴。幸好他通过编程笔试赢得了回家的飞船，但最后却把飞船让给了更需要回家的雷电猴。嗯，虽然失去了一个回家的机会，但是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0: 哎呦，怎么回事？
1: 哈，妈妈去旅游了，一个星期不回来，明天周六可以大玩特玩啦。
2: 罗克，你以为我不在家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我昨晚升级了 UBIQ 的管家程序，只要我出门 UBIQ 就会严格管束你们。
1: 罗克加油，罗克加油，加油加油，
3: 一点
2: 罗克，别老想着玩，作业写完了吗？
3: 还差一点就完成了。
1: 你好好写作业吧，我要出去玩了。
2: 也不能让猫出去，免得脏兮兮的回来把家里也搞脏。
1: 我一点都不脏。想他
3: 干了。
4: 怎么全是青菜啊？
2: 吃饭不能挑食，多吃青菜对身体好。
1: 猫粮猫粮，全是猫粮，我的小鱼干呢？
3: 不，我要看神兽金刚。
5: 神兽金刚那么勇敢，
1: 我要看海洋世界。
3: 睡觉，现在才9点呢，明天又不用上学。
2: 9点必须准时睡觉。
3: 不是吧？
1: 我可以看海洋世界喽。
4: 我也去睡。
1: 不是吧？
3: 变成猫，变成猫。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没有自由了。不如明天逃出去吧。
4: 逃？怎么逃？
1: 我们可以这样。

0: 对了，只要改掉 UBIQ 的程序就行了。电脑程序就是我们用编程给电脑下的指令。
1: 修改程序？
0: UBIQ 是按照妈妈的指令工作的，我们把程序修改了， UBIQ 就会听我们的啦。
1: 那赶紧修改吧。
0: 哎呦 UBIQ

0: 多克，我们赶紧出去玩吧。
1: 要不要 Q？ 我要出去玩，你也一起去吧。
2: 出去玩喽！
1: 终于可以出来玩了。
0: 哎，快看，是伊他们。
3: 卡布卡布，
0: 我们过去找他们吧。

0: UBIQ 玩捉迷藏真厉害，又被他发现了。
1: 是啊，要摆脱 UBIQ 可没那么容易。
0: 已经傍晚了，我们回家吧。啊，
1: 现在才5:30，还早着呢。
0: 罗克，你回家晚了，你妈妈不会生气吗？
1: 妈妈去旅游了，我可以晚点回家。嗯，咱们再玩一次捉迷藏吧，摸黑玩更有挑战哦。
2: 摸黑玩，好害怕呀，我要回家。
1: 你看 UBIQ 都想继续玩，小强你就别走了。
3: 玩
4: 他不玩，
3: 玩
4: 他不玩，
5: 他不
3: 玩，
4: 不玩
5: 他不，他不、
3: 好吧，我们最后再玩一次。
1: 1 2 3，
5: 他不他不他不他不。
3: UBIQ， 你说我藏哪里好呢？

0: 要不要 Q？
1: 没想到罗克也那么厉害。
0: 嘿嘿，那当然，就剩下花花了，躲到哪里去了呢？
2: 不好了，我的热气球不见了。
0: 热气球？
3: 难道花花？要不要 Q？

0: 华花在哪里？啊，不好了！哇，热气球怎么飞起来了？救命啊！救命啊！
1: 他在那儿，那么高，我们要怎么才能救他呀？
2: 如果重量够的话，热气球就可以下降了。
0: 要多重才能下降啊？
2: 这个热气球承重是45到50千克，只要上面的重量超过45千克，热气球就可以安全降落。但是如果超过50千克，热气球就会急速下降，这很危险了。
3: 一只热气球正常下降的重量是45至50千克，花花的重量是26千克，45减26等于19，50减26等于24。热气球再加上19至24千克重量范围内，可以正常下降。我的体重是30千克，
1: 我是28千克，
4: 我是23千克。
3: 小强，你的体重刚好大于19，小于24，只有你能救花花了。小强，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如果这气球飞远了，那就麻烦了。
4: 好吧，
3: 变成猫，我们需要一个工具把小熊送上去。
5: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不疯和卡不追组成蓝字棒，卡不球变成气球，
1: 卡不圆还有卡不追变成妙，数学棒卡不妙妙妙，卡不方卡不圆还有卡不追，卡不圆卡不追。

0: 成了数学班万能的工具，变成了数学班。
1: 终于回到地球了，我好害怕。
2: 花花、小乔，你们没事吧？
3: 在热气球上欣赏美丽的夕阳，怎么会害怕呢？
4: 都怪你摩克，挖什么摸黑捉迷藏。
1: 对不起，
5: 幸好花花没事。
6: 花花，
3: 爸爸！哎呦，
6: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的乖女儿，担心死我了。
1: 因为我们贪玩，让国王那么担心。看来家人的管束是对我们好的。
4: 那我们把 UBIQ 的程序改回来吧。
7: 罗克，那么晚还不回家，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要是迷路了怎么办？
8: 我们现在就回家。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我们聊聊热气球。用热空气作为浮生动力的气球就称热气球。在大大的气球下有加热空气的大开口和乘坐人员的吊篮，吊篮中安装有飞行仪表、燃料罐和喷灯。升空时将热空气充饱气囊，升空后控制喷油量，操纵球中的气体控制上升或下降。但是要注意风速要小于6米每秒，能见度大于1.5公里，好天气才能起飞的哟。
10: UBIQ 出问题了，被自信满满的编程猫修复后竟然暴走了，不得了啊！暴走的 UBIQ

哟，太可怕了！同学们都被他控制起来，强行上课了。就连前来救援的国王和警长都被他打败了。怎么办？怎么办？洛克变成猫，快来阻止他呀！

洛克居然修改了 UBIQ 的程序，就是为了能自由自在的玩耍。好的，这下 UBIQ 真的不管他们了，危险马上就要发生了，花花出意外了，幸好罗克和编程猫最后还是想到办法解决了，但是 UBIQ 好像还有问题呀。

0: 迟到了。要不要 Q？ 闹钟怎么没响啊？啊，还有时间赶到学校啊？要不要 Q？ 变成滑板？啊，怎么回事？啊，迟到了！
1: 今天对迟到的罗克同学提出批评，同学们要引以为戒。下课。
0: 变成滑，有 BRQ 好像出问题了，闹钟没有响，也不能变成滑板，
2: 一定是程序出了问题，交给我吧。闹钟功能修复，滑板功能修复，搞定啦！
0: 啊，这么快？有 BRQ 变成滑板。啊，正常了，太好了。
3: UBIQ， 你想吃薯片吗？
0: UBIQ， 想让你也变成滑板。UBIQ， 别开玩笑了。
3: 疼疼疼疼！
0: 有变 Q， 你在干什么？
3: 变 Q， 疼啊！哎呀！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变成猫，快想想办法呀！
2: 这个可能是程序出错了。

0: 怎么这么吵？在学校要保持安静，知道吗？你们在玩木头人的游戏吗？
1: 爸爸，救命！ UBIQ 欺负我们！
0: 什么？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加减惩处！大家放心，我身为学校保安，又是国王，一定会把大家救出来的。UBIQ， 我劝你还是……居然敢打我帅气的脸，加减惩处！抓住他！
2: 现在可怎么办呢？
1: 爸爸，你快想想办法呀！
0: 别担心，孩子们，我会找到办法来救你们的。

同学们，开始上课。尤比阿 Q 让大家认真上课，大家快回到座位上。

变成猫，现在我们只能靠你了，想办法修复 UBIQ。

0: 这道题是找规律，填数字，谁来解答？
1: 我来。嘿。哎呦呦呦！哎呦，好痛啊！
0: 答案是八和十。规律是箭头后面的数字，是两个前面数字相加的结果。
1: 哎，好机会，看我的程序修复！哈，
0: 计划成功了，变成猫，好样的！
2: 下课时间早就到了，我要去洗手间。
1: 怎么回事啊？本喵跟你拼了！

0: 工作之后来一杯香浓的咖啡，真是太棒了。
1: 快看，是求救信号。
2: 救命啊！我的女儿被 UBIQ 绑架了！
1: 什么？绑架？这可是大案子！
0: 我们马上行动！
2: 小心！现在的 UBIQ 很可怕！
0: 怕什么？我们有坦克！
3: 里面的人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快释放人质投降吧！
4: 一定是爸爸来救我们了，太好了！
5: 乖乖，小声一点，要是把 UBIQ 引回来怎么办呢？
6: 要不我们快点逃走吧。
5: 不行不行，逃跑一定会被抓回来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我的飞船。
7: 你的飞船？
5: 没错，我的飞船是有智能除错功能，一定可以修复 UBIQ。
6: 可是飞船

0: 在学校啊，逃跑会被抓住的。
1: 我有办法，我来拖住 UBIQ， 你回家取飞船。
2: 这样行吗？
1: 我刚刚注意到 UBIQ 会根据箭头转弯，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2: 原来如此，我需要把飞船运到学校来。
1: 明白了，看我的。第一步，我们利用路标把 UBIQ 引到操场，变成猫用货车去拿飞船。第二步，到达操场之后，利用路标把 UBIQ 困住，变成猫把飞船运到操场。第三步，请链接飞船，修复 UBIQ， 大功告成。路标和汽车的话，就交给卡布们吧。
2: 看我的！
1: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赛结束了。
1: 最近我的武技越来越精进了。哎，
0: 请问你是？
1: 地球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很高兴认识大家。
0: 猫老祖，
1: 编程猫，真是你？你现在在哪里呀？我很担心你呀。
0: 没有，明明知道这里是地球。
1: 哎呀。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程序，一定是没有严格遵守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出错的流程，是谁搞的？
0: 对不起，是我的错。
1: 这才叫搞定了。啊，
0: 这位是罗克，多亏他收留了我。猫老祖，快点想办法送我回家吧！
1: 信号变差了，你说什么？
2: 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出错。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出错。
3: 米尔卡，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睡眠记忆法。
3: 那有吃饭记忆法吗？
2: 有，你看。
3: 米尔卡，你给我闭嘴！
4: 哈哈 ，UBIQ 这么喜欢滑板。50年代中，美国南加州的居民发明了滑板，一块50公分的木板固定在轮滑的铁轮上，简单的运动器械，却给人们带来冲浪的感受。70年代前，场地都是模拟冲浪的地形。直到掀起了泳池滑板热，至今滑板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技巧、服饰和音乐。滑板运动富有超越身心极限的自我挑战性、观赏刺激性、高科技渗透性，是非常好的运动。
5: 震惊！编程猫和卡布们都失踪了，听说他们可能去了矿洞。不好了，听说矿洞有吃宠物的怪物。但是为了编程猫。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

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 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港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死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

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

0: 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 要

0: 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

0: 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率调研组在我区开展专题调研，王军正与调研组一行座谈。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介绍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今天一起走进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圆满落幕，社会各界全力护航，高原学子逐梦落笔，满怀憧憬开启人生新旅程。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率调研组在西藏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前期和红十字工作等开展专题调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何维一行座谈。
0: 何维指出，青藏高原具有特殊的生态地位和价值。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实施，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起着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对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具有重要意义，为守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何为对西藏贯彻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说，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以来，西藏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了西藏贡献。要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领悟，充分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健全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细落实，增强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全面系统阐释法律，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法治素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压实各方责任，提高基层执法能力，优化执法方式，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跟踪监督整改，切实维护法律权威，推动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西藏。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贯彻落实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深刻认识青藏高原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认真学习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持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红十字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提升人道救助和人道服务质效，激发红十字会发展活力动力，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各族群众心坎上。在藏期间，调研组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拉萨市、林芝市、山南市召开座谈会并调研，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彩霞、张涛、王可，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李立东等参加座谈会和调研，自治区领导严金海、淡巴、江白、平措淡增参加有关活动。
1: 西藏107定日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团结奋战，战胜

0: 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奇迹。近日，自治区隆重表彰了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即日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高原之光》系列报道，记录危难中挺身而出的坚毅身影，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心聚力。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感受他们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用忠诚和汗水所铸就的高原消防铁军的荣光。
1: 第三名
2: 到，
1: 出列
2: 升。
3: 这是一支敢于冲锋、能打硬仗的队伍，在日喀则市消防支队，这样日复一日常态化的实战练兵，成为全体指战员在危难时刻爆发强大战斗力的坚实底气。体能、技能、应急处置，一项项近乎严苛的专项训练，不仅练出了实战的本领，更锤炼出严实的纪律作风。
1: 特勤是消防的尖刀力量，承担最重、最险、最难的任务，得到百姓的认可，是我们发挥最大的作用。
4: 我们每天坚持常态化训练，查漏补缺，夯实本领，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灾情、突发险情面前，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3: 时间回溯到2025年1月7号，定日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严峻考验。震后半小时，日喀则市消防支队第一支前突队抵达重灾区。震后2小时，四支增援队、160余辆消防车和900余名消防指战员集结编队，向灾区挺进。
4: 身在一线，我亲眼见证了灾难带来的重创，也目睹了万众同心的温暖，更加深刻读懂了众志成城、生命至上的意义。
5: 如今回望震区的变化，群众脸上渐渐重拾笑容，眼里重燃希望。巨大的变化让我内心满是感慨与自豪。
3: 冒着冬日的严寒，不畏余震的风险，抗震救灾过程中，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将受灾乡镇划分为26个作战分区，组建起55个联合搜救组，抢抓72小时黄金救援期，开展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搜索、交叉式确认，与各方救援力量一道营救被困群众407人，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支队还以最快速度搭建起14000余间板房，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庇护。一支支联防队伍组建起来，确保了灾情期间零火灾、零警情。
6: 在与群众的朝夕相处中，看着大家重拾笑容、重拾生活底气，看着街道逐步恢复秩序，家园一点一点重现生机，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7: 这身制服就是责任，人民需要是使命，能够在危机时刻冲锋在前，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我深感光荣与自豪。
8: 我也从我的老班长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冲锋在前的担当都将成为我以后职业生涯的标杆。
3: 抗震救灾的硝烟散去，守护平安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持续延伸工作触角，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等形式，常态化开展防震减灾、消防安全知识科普宣讲。
1: 他们主动到各校园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大大地提高了全体教师和师生的安全知识、防灾减灾的应急避险的能力。
3: 在前不久召开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获评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这份荣誉是对全体高原消防指战员的肯定与褒奖。
9: 它不仅属于支队全体指战员，更属于每一位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作风，扛起前驱重担，让火焰蓝在高原大地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10: 高原学子逐梦山海，青春奋斗令人动容。这两天蹲守在各个考点的记者们，记录下了一幕幕鲜活生动的画面，定格这个初夏最治愈的温暖瞬间。
11: 把车拆干净，给他们创造一个
2: 舒适的环境。

0: 晨光熹微，林芝是临安交通产业集团的送考驾驶员之章，已经拿着抹布反复擦拭每一处座椅缝隙，这已经是他坚守爱心送考的第七年。今年他又早早把车收拾妥当，对即将入场的孩子们细细叮嘱，送上最朴实的祝福。
1: 送了一批又一批，印象最深刻就是考试结束了告别的时候，他们都哭了，那时候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哭了，特别感动。虽然我们都是素不相识，内心就像家长一样，衷心祝福孩子们好好考。
2: 谢谢叔叔啊，叔叔祝你金榜题名啊。
0: 在拉萨大街小巷，一辆辆爱心送考的出租车穿梭不停。巧合的是，司机郭宏宇的女儿今年也恰好在河南老家参加高考。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把对女儿的思念和牵挂埋在心底，化作了对眼前每一位考生的贴心守护。
3: 我压根都没问，我都没敢给他打过电话。我这几天我在爱心车队接送高考生，我心里还是缓解了一点，希望所有的考生能聚到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0: 临近考场前，不少考生仍手持复习资料，抓紧时间巩固知识点。书页上密密麻麻的笔记，反复标注的重点，承载着多年的坚持与期许，也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
4: 那我现在手上呢是其中的一本复习材料，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各样的笔记。现在我们就守在考场外，一起听听他的备考故事。哦，你好，你好。
5: 他是我们这个文科班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学生。
4: 你今天感觉考怎么样？
6: 还可以，就是平时做的题比较多吧。
7: 就是看着这些，我也能想起这高中三年的美好生活吧。以后也能给自己一点鼓励。
0: 高考期间，社会各界的暖心关怀一如一缕微风，轻拂考场各个角落。在拉萨中学考点外，一位坐着轮椅的考生身影格外显眼。工作人员巴桑次仁小心翼翼推着考生稳步前行，护送考生从校门口到接送公交旁。
8: 那我一直坐啊，
9: 慢点啊，
8: 我也慢点，永队。
10: 坚持考场以内，绝对是完了我这些干部强的事吧。哦，你老这个也研究了几个，考生那老人家研究了，监控是国家干啥的去。
11: 妹妹的状态怎么样？
10: 状态还是蛮好的。她也反正很感动。
0: 在拉萨纳曲高级中学的考点外，孩子们走出考场，等候已久的桑丹老师迎上前，和孩子们温暖相拥，再将糖果递到大家手中，留下了一段值得回味的珍贵回忆。
12: 我现在心情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孩子们就笑着出来嘛。我也是非常的开心，我给他们准备糖，给他们点这个甜，给他们点家的温暖吧。
0: 以爱心护初心，以微光暖前程，一声声祝福，一次次守护，无数细碎温暖的举动和善意交织成光，陪伴每一位学子从容落笔，奔赴山海。
13: 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高考顺利，从容上岸。
14: 希望今天的考生们能考上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
15: 阿里交管祝愿全体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16: 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最后一天，我区各考点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暖心护航，万千高原学子从容应考，数载寒窗立心志，一朝乘风起新城。大家不负少年热忱，不负时代韶华，在人生赛道上向阳而行。
17: 我现在的位置是教育城拉萨二职考点门口，随着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到最后一天，现场的气氛比昨天多了几分轻松与期待。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步入考场，开启今天的考试。
16: 我区各考点前，考生们或结伴而来，彼此加油鼓劲，或由家长送考，带着满满祝福步入考场。每年高考，考场外坚守的送考老师是最动人的一道风景，他们用一次次陪伴，一遍遍叮咛，为孩子们攒足底气，提振信心。
18: 我的每一个学生都跟我击了掌，主要是想给他们增强一下自信，舒缓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
2: 看着他们每天认真努力的样子啊，我们也很感动，希望他们今天这场考试中能够放轻松，能够成功上岸，金榜题名。
16: 为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我区各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织牢一张全方位的保障网。考点周边交警定点执勤疏导交通，医护人员随时在岗处置突发情况，考点工作人员细化流程，做好考务保障。青年志愿者搭建爱心服务点，把服务做在细微处。来自社会各界的点滴

0: 温暖共同铺就了一条坚实暖心的高考护航路，
1: 给考场外等待的家长以及给学生们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给他们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点贡献。
2: 我们提前对一些重点教学楼、宿舍、食堂以及配电室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的一些商铺、居民区、易燃易爆点全程跟踪督促整改，确保在高考期间彻底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0: 考场外的路边树荫下坐满了静静等候的家长，有人低声闲聊缓解焦虑，有人踮脚望向考场入口，这份无声的守候是孩子们走上考场最坚实也最温柔的底气。
3: 高考它只是人生中的这一程，它不代表着终点。我期待的孩子就是在这一生中用他拼搏高考的这种状态去对待他的人生。
4: 我今天春期表演是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5: 披着一个祝我哥哥高考顺利的披巾，也祝所有的哥哥姐姐都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6: 我现在是在日喀则市第二高级中学，随着交卷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式结束，预祝所有考生考出理想分数，圆梦心仪院校。
0: 走出考场的考生们卸下了紧绷许久的情绪，眉宇间满是轻松释然。等候多时的家长们快步迎上前，一个紧紧的拥抱，一束带着祝福的鲜花，阵阵欢笑裹着青春的朝气，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7: 考试终于结束了，说实话，像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今天最后一场放下笔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挺棒的。
8: 高中三年，开心、难过，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考试结束，班主任在这发毕业照，非常有纪念意义，我也会想念他们。
0: 卸下备考重担，孩子们心中最简单、最纯粹的小心愿，也将成为他们滚烫青春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9: 高考结束之后想做什么？
10: 想睡一觉，
11: 终于不用再早起了。
12: 考完的话，去练习自己喜欢的那些歌。
13: 谢谢爸爸妈妈啊！高中三年真的付出了很多，班主任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是一直跟班的状态，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14: 我想自己去稻城旅游，
15: 想去适应进入大学了，丰富自己的校外生活吧。
16: 想和同学们聚聚，想陪家人出去旅行。最重要的是，我想认真规划大学目标，奔赴全新的人生阶段。
17: 近日，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把对政纪官偏差的监督融入巡视全过程各环节，切实增强巡视监督的针对性和穿透力，更好发挥巡视监督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作用。初夏时节，日喀则各地土豆陆续进入播种育苗阶段，而桑珠孜区东嘎乡喀达村凭借科学错峰种植模式，土豆已经抢先成熟，提前上市。这一创新之举有效增加了群众收入。
0: 眼下刚入初夏，日喀则大部分乡村的土豆才刚刚整地播种，破土出苗。但是在桑珠孜区东嘎乡喀达村，村民拉多的土豆地里已是一片丰收景象。
18: 你那因为虽然他们端下湖呢，俺家端下子都控制了，一结巴都能种。通过几天呢，各地那种的，他们那个农家子出事了，用的没。很多卫生团队真的俺们都没得，他们那个我们做，老人们为了呢，那他淘宝呢。
0: 得天独厚的高原水土和成熟的种植经验，让东嘎乡土豆品质优良，口感粉糯，深受本地群众和周边市场青睐。
19: 农本农产销售呢，销售奖给了两个别，新的销售忙要了，这销售奖总的才给我了的，从干农天天叫我们家做去管了，销售入不赢了，但是个最强了，总的多了。
0: 为高效利用设施农业资源，公平分配种植地块，村民们统一协商轮流耕种，错期开展温室土豆种植，最大化提升土地利用率。
10: 今年第一批新种植的有12座温室大棚，2月底种植，然后今年的话5月1上市，比去年的话早一些，占地呢是村集体。

0: 但我们是轮流种植的，有些是露天种植的，有些是温室大棚里面种植的。
1: 为持续放大错峰种植优势，稳定农产品销路，喀达村还积极推行农户加合作社抱团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田间管理，统一产销对接，有效解决农户分散种植、单兵销售、溢价能力弱等问题。
2: 但他能力上大致农业来讲是我的嘛，这是能够动原因的成熟，所以他路上小人大致我来我的人传完的三百条件，大家当的对吧，把这些细的原因特别甚至的能源。
1: 错峰种植抢占市场红利，科学种植筑牢增收根基。喀达村以特色土豆产业为抓手，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为群众有效拓宽了增收路子。
3: 如今产业成效十分显著，全乡土豆总产量1700余万斤，年总收入超过1224余万元，真正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6月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来电1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4: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大气污染9个，生态破坏6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1个，固废污染1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5: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8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深幸福城市峰会拉萨站活动举办，活动现场各行业专家立足西藏医疗现状，围绕 AI 数字化建设、行业场景实效应用等内容展开了交流探讨，畅谈 AI 赋能基层医疗等领域的可行方向。此次活动为区内外行业主体搭建了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拓宽了本地数字化发展视野，将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西藏各行各业落地生根。
5: 为持续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擦亮察雅生态底色，近期察雅县林草局深入荒山荒坡、河道沿岸，科学筛选适生草木种子，因地制宜开展播撒工作，有效拓展造林绿化空间。下一步，察雅县将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苗木培育，厚植绿色底蕴。日前，拉萨经开区组织开展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参观人员依次前往关键生产点位实地观摩、聆听讲解，增加环保科普知识。下一步，拉萨经开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环保科普活动，引导辖区企业群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1: 近日，班戈县开展牧草新品种示范与混播栽培试验，结合高寒高海拔气候特点，当地完成多品类牧草规范种植，同步开展品种适配、混播配比对照试验，进一步提升饲草产量品质，缓解冬春饲草短缺难题。近日，洛龙县在拉康镇举办夏季惠民乡村晚会，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兼顾政策科普与文艺娱乐，工作人员还围绕医保、社保、惠农补贴、法律法规开展现场宣讲。活动紧贴群众需求，以接地气的文娱形式，将政策宣讲、文化惠民和便民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5: 近日，林芝市图书馆开展科学护眼、快乐成长科普主题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孩子和家长深入剖析了近距离阅读、坐姿不规范等习惯对视力造成的危害，系统普及了科学护眼、规范用眼的知识。现场还开展了以护眼为主题的绘画创作活动。
1: 今天，全国统一高考收官，高考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检阅，更

0: 是一场青春的洗礼。
1: 定格此间少年时光，珍藏此刻万般期许，那些珍贵的瞬间终将汇入青春记忆里。
0: 节目最后，我们通过一个个真挚温暖的高考表情，感受我去学子的逐梦时刻。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0: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稳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本周我区东部和南部一带仍然多雨雪天气，尤其是从十号到十一号，雨势呢会比较大。其中呢，墨脱的低海拔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持续的降雨以及短时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种地质灾害，需要加强防范。那么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林芝、昌都以及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阿里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明天白天，纳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以及山南南部依然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将会出现大雨。拉萨东部、日喀则南部、纳曲西部、阿里东部阴天有阵雨雪。同时午后，像纳曲、昌都、拉萨、山南和日喀则等地的部分地方亦出现短时雷暴天气，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4到26摄氏度。桑珠子区多云，10到25度。港巴多云，4到18度。萨嘎晴转多云，6到18度。乃东区多云，12到27度。琼结多云转晴，11到25度。贡嘎多云，9到27度。巴以区阵雨，13到23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朗县阵雨转阴天，12到28度。凯若区小雨，12到24度。芒康小雨，7到21度。江达中雨转小雨，10到21度。色尼区小雨，5到16度。

尼玛多云转祥域4到15度，索县重云转祥域6到17度，噶尔多云。

0: 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皮。

0: 这么多老兵，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
1: 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0: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
1: 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2: 王队长，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歇歇吧。
1: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 前方的战士可要永远合眼了。
3: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0: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南通训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1: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咱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1: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2: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1: 老枪，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1: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2: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毙了你给狗剩耳愣他们报仇多好。
1: 你要干嘛？
0: 大将，
1: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2: 以为我不敢？
1: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3: 别呀！住手！
0: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4: 连长，凭啥？
0: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4: 当同志，
0: 赶紧走！
4: 连长，我
0: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好。

0: 让你见笑了，高同喜员。
1: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2: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0: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2: 照
0: 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0: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力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 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哼，
1: 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0: 左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 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
1: 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2: 罗将军，我认为。 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独九十五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
3: 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独九十五师，五十四军、六十二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1: 老将军，独九十五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3: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
1: 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2: 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0: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2: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 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0: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2: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太不懂。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
1: 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2: 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遂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
1: 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3: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4: 嗯，
5: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
4: 变成空台。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
5: 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畴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95师推到正面进攻，
6: 把塔山1/2正面交给我们来打。
7: 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而且，共军又有2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8: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6: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
8: 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6: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8: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7: 洛奇
8: 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桥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7: 一个小小的塔山，
8: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6: 是，有校长支持。 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无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 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彭祖宪，下关塔山反。
3: 为了党国，大国奉献，杀了塔山！
2: 弟兄们，尽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来阵地。

0: 服务员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快趁热吃，快！
1: 救命！
2: 高同学，
1: 救命！
2: 怎么了？
1: 别打！把脸打没了，我想让你们顶上去。
3: 通信员同志，知道了。同志们，到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刻了，抄家伙！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金元券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2: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
1: 首长，塔山。
2: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喂，给我接一纵。
1: 对，
2: 要四纵。
3: 吴克华，
1: 李总，
2: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4: 克华同志，我林彪。
5: 林总，对不起，
1: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2: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6: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2: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7: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8: 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7: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8: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7: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2: 可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10: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2: 预备队不能上。

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姓胡。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来吹水员吗？
1: 把所有的安全水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0: 马青，你小子有种！
1: 大将，你怎么还没死？
0: 和你一样，没死。你在，我在。
2: 那咱们连就都在，
3: 马青同志，还有打击枪，你看不见了，能拨我鸭子弹吗？
0: 鸭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你们俩闪一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你。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我们的敌军没有轻易被击退，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主席，还要回报吗？
1: 不用。

0: 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报告，主席，各位首长，电报。
1: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2: 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林总，塔山如果失守，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3: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易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父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是。
1: 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2: 过来，快！
1: 来，过来，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全体都有，向朱瑞同志致敬。
3: 此刻，东野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4: 哎，这是咱，是咱们的炮！
5: 打倒江北军！
6: 打倒江北军！打倒江北军！
7: 起码有上千门炮，来势汹汹。
8: 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2: 喀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1: 数倍于敌的兵力，
0: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

0: 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蠢材，
2: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你干什么？
0: 不能再打了。
2: 你疯了吗？
0: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2: 你是想让我读九十五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0: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儿，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2: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面。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吃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1: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2: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1: 嗯，好。
3: 歇会儿，抽点烟。
4: 部长，
5: 这下子
4: 废嫂子
5: 不容，打了就跑的。
3: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4: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3: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4: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5: 来，
4: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5: 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
6: 来，大家把车门啊，后面的关上了啊。
5: 给，
4: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5: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4: 不会唱。
5: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4: 不会，一点都不会。
5: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5: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4: 翠云同志，
5: 嗯，
4: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5: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

0: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1: 说对了。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0: 不认字儿。
1: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

0: 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1: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会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
1: 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0: 咋说的？
1: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这黄豆真香，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
2: 二排长，
3: 到。
2: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3: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等会儿，
0: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1: 我年龄小，我不怕。
0: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1: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0: 去。
4: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0: 他们押到堂屋去。
1: 是，走。
0: 杨二英，

上面有机枪防守，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制空点给我打下来！排气炮，集中火力，包木组，准备！

0: 我们这儿有个地方可以互相照应，现在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暴暴走一起查。陈良子，咱俩上！我不走，
1: 。
2: 暴破组分两路上，
3: 暴破组打光了，
2: 还有多少暴破头？全给我拿来，咱俩上！
4: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上！手榴弹、烟火，
5: 兄弟。

0: 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他说，在塔山和彰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
1: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2: 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0: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 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意向鞠躬致意了。

0: 我们这次应该是一个番茄战场吧，司令。
1: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2: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1: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大山方面出现奇迹。
3: 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金神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

0: 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1: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起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3: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庆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远方，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话。
1: 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庆同志，李大江同志，山川之下，千万。
0: 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等我到时候弄康枪了，我也去打工去，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留下一股朽千古。
2: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社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2: 蒋总统。
0: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3: 蒋总统，您说错了。
0: 你讲什么？
3: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团上下有目共睹。和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这一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4: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5: 等一等，总统，
4: 毙了！
5: 先带下去。
4: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5: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走，
2: 这不是范罕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1: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3: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唉，
1: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
1: 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把扁担打折了。
2: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
1: 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0: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1: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耀湘、侯廷柱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耽误国，我不要紧。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

0: 你是哪个编队？
1: 他们是新兵连。
0: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1: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关婷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这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3: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0: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田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4: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黄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3: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

0: 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可能没有打算吧。
1: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2: 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

0: 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1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物。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性的人、代表性的事物、代表性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0: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怕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就会很痛苦，有些人就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方言。

0: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找手里大站长可是的这个名单是都是王当上的。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2: 呀呀！
3: 从这到这乡下当着，打着人的，
2: 呀，打人啊，是都是搞着搞的，打着搞着就。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0: 大熊猫还那么多，一直做干那，像是你怎么喜欢打扮当什么？
4: 啊，我早就知道，
0: 我早就知道。
4: 打那白色的，打我昨天也是看巴的，好像就看巴的去了。
0: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医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4: 卫星电话写着大电话电信马上的早上这些的公路就二十毛的当着呢，对吧？这个专门这个专业，这为了上来了，那是跟上下念的大。热行，热行，
5: 热行，干净的。
4: 行，我干的，热的，
5: 热。
4: 热行，热行，我干，热行，我干了，可能你干的。但我们公司就是讲不得干。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1: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到你自己那么的地方，给了王今天给王这四个药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2: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蚂蚁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3: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4: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3: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4: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3: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4: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3: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蚂蚁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5: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2: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在要，我奶奶，你三个跑了几箱？
6: 我就箱子开这些啊。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蚂蚁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蚂蚁、掘墓2处管护站。
2: 呀，闺女，小伙伴在嘞。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

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

0: 藏园林、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
1: 马依站了，你有人？
0: 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管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

0: 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他可是到对面那个过桥上的到底下的去年小弟弟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时候的那他今年学校要装作的下面可以拿马甲的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的这个路边大等到刚不敢进行不下给一颗肉出的时候的心思了咋说成功吗我就咋说成功了然后我就落难落去然后我并不是他来拿个老人的心你们咋说成功的心大等到前面别没事想的我
2: 你要去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
3: 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然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广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他们，小张那晚就是在打枪上的，第一次第一次去过，那早当老早，去当小米可能都是些难得会的。那会儿，只有每当是，好像就那么些，多久没第一次第一次去过的？他们早上呢，这个今天开始那的，俺们早当那是到了车厢嘛，是阿不是第第一趟车厢嘛。这个是三个不是的三个不是的三个不是的这个是什么小张的做的是这个是别的刚好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样啊这个是咋接下来的这个是小的小的当不是的你问我这个是小张的这个对的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啊，这个是从那是那样，可能这个农民哥把那个这个代表了小的地主一样，配的是农村的有的是。
0: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1: 但那个阿不跟我的是等我们阿不是都是那些但你看那地呢，再扩包子，再拉巴下长些些呢，都在地面上那个都下不到的。那都那抗战的也那个，但那忙不的，都可是忙忙的，再扩呢，再拉巴抗战些，可脱下来了，拉巴些的忙的，得是的。那个都可但呢，他的这个些呢，可这个家长子的，这位些的都，但你我些呢，那些这位多着当。

0: chikda tatang larza chela pedi tang yori tishi di shim nga maa nga shikanda chik gime tang nga chik nukti tor kiong kanga me te chik taksi da shi nga chik hila song de chik desu desu tali shi kwa re yo yo chik chang re tishi di
1: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0: 他那是个鸡类，就是这个那个样。没多少钱，他用的嘛，他没多少钱，我们当时那个鸡类嘛，那个希望我去那个得是打枪是啷子的，也不习惯的。
2: 有有。
1: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仁青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行了，他们说这个呢。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那叫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做大大的那个行动队头，呦呦，大那了我做那三个队头，大南站了往前了讲，没当对了，多上去多多这南站少掉。呦呦呦呦！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仁青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4: 哎，你们你俺这是怎么着？说，到底哪点没破了？去给一起给那个送，哥哥那个这小羊，足足了你你那这小。有的时候跟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5: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1: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他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次仁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
2: 来。

0: 推车的。
1: 他不是为什么能干？
2: 好了，没问题了。
3: 接不开，不稳定。搿这么子，这么就我都。真是嘛？啊！
4: 喂！啊！
3: 等你
5: 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亲自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6: 各种的沙尘的地域的沙尘的沙尘的或者沙尘的龙马的沙尘的妹妹的龙东西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尘的沙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2: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率调研组在我区开展专题调研，王军正与调研组一行座谈。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介绍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今天一起走进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圆满落幕，社会各界全力护航，高原学子逐梦落笔，满怀憧憬，开启人生新旅程。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率调研组在西藏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前期和红十字工作等开展专题调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何维一行座谈。
0: 何维指出，青藏高原具有特殊的生态地位和价值。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实施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起着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对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为守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何维对西藏贯彻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说，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以来，西藏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了西藏贡献。要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领悟，充分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健全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细落实，增强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全面系统阐释法律，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法治素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压实各方责任，提高基层执法能力，优化执法方式，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跟踪监督整改，切实维护法律权威，推动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西藏。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2025

0: 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贯彻落实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认识青藏高原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认真学习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持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红十字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提升人道救助和人道服务质效，激发红十字会发展活力动力，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各族群众心坎上。在藏期间，调研组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拉萨市、林芝市、山南市召开座谈会并调研，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彩霞、张涛、王可，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李立东等参加座谈会和调研。自治区领导严金海、淡巴、江白、平措旦增参加有关活动。
1: 西藏107定日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团结奋战，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奇迹。近日，自治区隆重表彰了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即日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高原之光》系列报道，记录危难中挺身而出的坚毅身影，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心聚力。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感受他们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用忠诚和汗水所铸就的高原消防铁军的荣光。
2: 第三名
3: 到，
2: 出列
3: 升。
4: 这是一支敢于冲锋、能打硬仗的队伍。在日喀则市消防支队，这样日复一日常态化的实战练兵，成为全体指战员在危难时刻爆发强大战斗力的坚实底气。体能、技能、应急处置，一项项近乎严苛的专项训练，不仅练出了实战的本领，更锤炼出严实的纪律作风。
2: 特勤是消防的尖刀力量，承担最重、最险、最难的任务，得到百姓的认可，是我们发挥最大的作用。
5: 我们每天坚持常态化训练，查漏补缺，夯实本领，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灾情、突发险情面前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4: 时间回溯到2025年1月7号，定日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严峻考验。震后半小时，日喀则市消防支队第一支前突队抵达重灾区。震后两小时，四支增援队、160余辆消防车和900余名消防指战员集结编队，向灾区挺进。
5: 身在一线，我亲眼见证了灾难带来的重创，也目睹了万众同心的温暖，更加深刻读懂了众志成城、生命至上的意义。
6: 如今回望震区的变化，群众脸上渐渐重拾笑容，眼里重燃希望，

0: 大的变化让我内心满是感慨与自豪。
1: 冒着冬日的严寒，不畏余震的风险，抗震救灾过程中，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将受灾乡镇划分为26个作战分区，组建起55个联合搜救组，抢抓72小时黄金救援期，开展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搜索、交叉式确认，与各方救援力量一道营救被困群众407人，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支队还以最快速度搭建起14000余间板房，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庇护。一支支联防队伍组建起来，确保了灾情期间零火灾、零警情。
2: 在与群众的朝夕相处中，看着大家重拾笑容、重拾生活底气，看着街道逐步恢复秩序，家园一点一点重现生机，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3: 这身制服就是责任，人民需要是使命，能够在危机时刻冲锋在前，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我深感光荣与自豪。
4: 我也从我的老班长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冲锋在前的担当都将成为我以后职业生涯的标杆。
1: 抗震救灾的硝烟散去，守护平安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持续延伸工作触角，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等形式，常态化开展防震减灾、消防安全知识科普宣讲。
5: 他们主动到各校园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大大地提高了全体教师和师生的安全知识、防灾减灾的应急避险的能力。
1: 在前不久召开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获评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这份荣誉是对全体高原消防指战员的肯定与褒奖。
6: 它不仅属于支队全体指战员，更属于每一位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作风，扛起前驱重担，让火焰蓝在高原大地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7: 高原学子逐梦山海，青春奋斗令人动容。这两天蹲守在各个考点的记者们记录下了一幕幕鲜活生动的画面，定格这个初夏最治愈的温暖瞬间。
8: 把车拆干净，给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9: 晨光熹微，林芝市临安交通产业集团的送考驾驶员支章已经拿着抹布反复擦拭每一处座椅缝隙，这已经是他坚守爱心送考的第7年。今年他又早早把车收拾妥当，对即将入场的孩子们细细叮嘱，送上最朴实的祝福。
10: 送了一批又一批，印象最深刻就是考试结束了告别的时候，他们都哭了，那时候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哭了，特别感动。虽然我们都是素不相，但是内心就像家长一样，衷心祝福孩子们好好考。
11: 谢谢叔叔啊，叔叔祝你金榜题名啊。
9: 在拉萨大街小巷，一辆辆爱心送考的出租车穿梭不停。巧合的是，司机郭宏宇的女儿今年也恰好在河南老家参加高考。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把对女儿的思念和牵挂埋在心底，化作了对眼前每一位考生的贴心守护。
12: 我压根都没问，我都没敢给他打过电话。我这几天我在爱心车队接送高考生，我心里还是缓解了一点，希望所有的考生能聚到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9: 临近考场前，不少考生仍手持复习资料，抓紧时间巩固知识点，书页上密密麻麻的笔记反复标注的重点，承载着多年的坚持与期许，也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
13: 那我现在手上呢是其中的一本复习材料，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各样的笔记。现在我们就守在考场外，一起听听他的备考故事。哦，你好，你好。
14: 他是我们这个文科班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学生。
13: 你今天感觉考怎么样？
15: 还可以，就是平时做的题比较多吧。
16: 就是看着这些，我也能想起这高中三年的美好生活吧，以后也能给自己一点鼓励。
9: 高考期间，社会各界的暖心关怀一如一缕微风，轻拂考场各个角落。在拉萨中学考点外，一位坐着轮椅的考生身影格外显眼。工作人员巴桑次仁小心翼翼推着考生稳步前行，护送考生从校门口到接送公交旁。
17: 然后我爷爷去做啊， 慢点，
18: 龙队。
19: 坚持考场演练，绝对是完了，这些干部强的事儿。

0: 哦，那老这个也研究了，考上那老家，研究了，然后是国家干啥了去？
1: 妹妹的状态怎么样？
0: 状态还是蛮好的，他也反正很感动。
2: 在拉萨纳曲高级中学的考点外，孩子们走出考场，等候已久的桑丹老师迎上前，和孩子们温暖相拥，再将糖果递到大家手中，留下了一段值得回味的珍贵回忆。
3: 我现在心情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孩子们就笑着出来嘛，我也是非常的开心。我给他们准备糖，给他们点这个甜，给他们点家的温暖吧。
2: 以爱心护初心，以微光暖前程，一声声祝福，一次次守护，无数细碎温暖的举动和善意交织成光，陪伴每一位学子从容落笔，奔赴山海。
4: 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高考顺利，从容上岸。
5: 希望今天的考生们能考上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
6: 阿里教管祝愿全体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7: 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最后一天，我区各考点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暖心护航，万千高原学子从容应考，数载寒窗立心志，一朝乘风起新城。大家不负少年热忱，不负时代韶华，在人生赛道上向阳而行。
8: 我现在的位置是教育城拉萨二职考点门口，随着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到最后一天，现场的气氛比昨天多了几分轻松与期待。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步入考场，开启今天的考试。
7: 我区各考点前，考生们或结伴而来，彼此加油鼓劲，或由家长送考，带着满满祝福步入考场。每年高考，考场外坚守的送考老师是最动人的一道风景，他们用一次次陪伴，一遍遍叮咛，为孩子们攒足底气，提振信心。
9: 我的每一个学生都跟我击了掌，主要是想给他们增强一下自信，舒缓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
10: 看着他们每天认真努力的样子啊，我们也很感动，希望他们今天这场考试中能够放轻松，能够成功上岸，金榜题名。
7: 为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我区各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织牢一张全方位的保障网。考点周边交警定点执勤疏导交通，医护人员随时在岗处置突发情况，考点工作人员细化流程，做好考务保障。青年志愿者搭建爱心服务点，把服务做在细微处，来自社会各界的点滴温暖共同铺就了一条坚实暖心的高考护航路。
11: 给考场外等待的家长以及给学生们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给他们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点贡献。
12: 我们提前对一些重点教学楼、宿舍、食堂以及配电室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的一些商铺、居民区易燃易爆点全程跟踪督促整改，确保在高考期间彻底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7: 考场外的路边树荫下坐满了静静等候的家长，有人低声闲聊缓解焦虑，有人踮脚望向考场入口，这份无声的守候是孩子们走上考场最坚实也最温柔的底气。
13: 高考它只是人生中的这一程，它不代表着终点。我期待的孩子就是在这一生中用他拼搏高考的这种状态去对待他的人生。
14: 我今天穿旗袍也是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5: 披着一个祝我哥哥高考顺利的披巾，也祝所有的哥哥姐姐都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16: 我现在是在日喀则市第二高级中学，随着交卷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式结束，预祝所有考生考出理想分数，圆梦心仪院校。
7: 走出考场的考生们卸下了紧绷许久的情绪，眉宇间满是轻松释然。等候多时的家长们快步迎上前，一个紧紧的拥抱，一束带着祝福的鲜花，阵阵欢笑裹着青春的朝气，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7: 考试终于结束了，说实话，像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念最后一场放下笔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挺棒的。
18: 高中3年，开心、难过，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考试结束，班主任在这发毕业照，非常有纪念意义，我也会想念他们。
7: 卸下备考重担，孩子们心中最简单、最纯粹的小心愿，也将成为他们滚烫青春里最浓墨

0: 仲裁的一笔。
1: 高考结束之后想做什么？
2: 想睡一觉，终于不用再早起了。
3: 考完的话，去练习自己喜欢的那些歌。
4: 谢谢爸爸妈妈啊！高中三年真的付出了很多。班主任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是一直跟班的状态，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5: 我想自己去稻城旅游，
6: 想去适应进入大学了，丰富自己的校外生活吧。
7: 想和同学们聚聚，想陪家人出去旅行。最重要的是，我想认真规划大学目标，奔赴全新的人生阶段。
8: 近日，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把对政绩观偏差的监督融入巡视全过程各环节，切实增强巡视监督的针对性和穿透力，更好发挥巡视监督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作用。初夏时节，日喀则各地土豆陆续进入播种育苗阶段，而桑珠孜区东嘎乡喀达村凭借科学错峰种植模式，土豆已经抢先成熟，提前上市。这一创新之举有效增加了群众收入。
0: 眼下刚入初夏，日喀则大部分乡村的土豆才刚刚整地播种，破土出苗。但是在桑珠孜区东嘎乡喀达村，村民拉多的土豆地里已是一片丰收景象。
9: 你的运维生产的呢，端下后呢，俺家端下就都控制了，已经把豆呢就通过去的呢，各地那种的，咱们那个农家是出事了，用的没，人家维生等等，真的俺们豆没得，咱们那个我们做，老人们买了呢，人家他淘宝呢。
0: 得天独厚的高原水土和成熟的种植经验，让东嘎乡土豆品质优良，口感粉糯，深受本地群众和周边市场青睐。
10: 农民能吃小人，小个长起来那个比新来小个忙要了，这小个长种的才几个来的，从干农天天家们家都是乖了，那小个肉不硬了，他是个浙江啦，种的多了。
0: 为高效利用设施农业资源，公平分配种植地块，村民们统一协商轮流耕种，错期开展温室土豆种植，最大化提升土地利用率。
11: 今年第一批新种植的有12座温室大棚，2月底种植，然后今年的话5月1上市，比去年的话早一些。占地呢是村集体的，但我们是轮流种植的，有些是露天种植的，有些是温室大棚里面种植的。
0: 为持续放大错峰种植优势，稳定农产品销路，喀达村还积极推行农户加合作社抱团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田间管理，统一产销对接，有效解决农户分散种植、单兵销售、溢价能力弱等问题。
12: 那他能力上大致农业来讲，是我的嘛？这是我们阿东原因的谈主要是，但套路上小人的大致，我来那个我那吃饭的上班掉钱，加起来当的，加完把这这些啥子原因特别甚至的内容。
0: 错峰种植抢占市场红利，科学种植筑牢增收根基。喀达村以特色土豆产业为抓手，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为群众有效拓宽了增收路子。
13: 如今产业成效十分显著，全乡土豆总产量1700余万斤，年总收入超过1224余万元，真正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6月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来电1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14: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大气污染9个，生态破坏6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1个，固废污染1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8: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8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3件。

0: 县。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深幸福城市峰会拉萨站活动举办，活动现场各行业专家立足西藏医疗现状，围绕 AI 数字化建设、行业场景实效应用等内容展开了交流探讨，畅谈 AI 赋能基层医疗等领域的可行方向。此次活动为区内外行业主体搭建了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拓宽了本地数字化发展视野，将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西藏各行各业落地生根。
0: 为持续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擦亮察雅生态底色，近期察雅县林草局深入荒山荒坡、河道沿岸，科学筛选适生草木种子，因地制宜开展播撒工作，有效拓展造林绿化空间。下一步，察雅县将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苗木培育，厚植绿色底蕴。日前，拉萨经开区组织开展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参观人员依次前往关键生产点位实地观摩、聆听讲解，增加环保科普知识。下一步，拉萨经开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环保科普活动，引导辖区企业群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1: 近日，班戈县开展牧草新品种示范与混播栽培试验，结合高寒高海拔气候特点，当地完成多品类牧草规范种植，同步开展品种适配、混播配比对照试验，进一步提升饲草产量品质，缓解冬春饲草短缺难题。近日，洛龙县在拉康镇举办夏季惠民乡村晚会，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兼顾政策科普与文艺娱乐，工作人员还围绕医保、社保、惠农补贴、法律法规开展现场宣讲。活动紧贴群众需求，以接地气的文娱形式，将政策宣讲、文化惠民和便民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0: 近日，林芝市图书馆开展科学护眼、快乐成长科普主题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孩子和家长深入剖析了近距离阅读、坐姿不规范等习惯对视力造成的危害，系统普及了科学护眼、规范用眼的知识。现场还开展了以护眼为主题的绘画创作活动。
1: 今天全国统一高考收官，高考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检阅，更是一场青春的洗礼。
2: 定格此间少年时光，珍藏此刻万般期许，那些珍贵的瞬间终将汇入青春记忆里。
1: 节目最后，我们通过一个个真挚温暖的高考表情，感受我区学子的逐梦时刻。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

0: 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动画故事解读《民法典》系列之《和房子有关的那些事儿》。
1: 哟，李哥，下班回来呀？
2: 哟，你这不错呀！现在年轻人周末早起锻炼的可不多见啊。
1: 李哥，我也不拿你当外人。哎，我这是和媳妇吵架，现在出来散散心。
2: 这是为啥呀？心灰意耳的？
1: 还不是因为房子的事儿。前一阵子结婚买房首付和装修呢，都是两家一起出的钱。考虑到限购和贷款的事儿呢，房本上啊只写了我的名字。现在呢，婚也结了，房本也下来了，可媳妇儿的名字写不到房本上。
2: 哦，是因为贷款的事儿吗？
1: 哎，对，媳妇儿还听说啊，这个房子是结婚前买的，所以算是我的个人财产，跟她没关系。她不就是跟我闹别扭吗？
2: 喂，你好。
3: 喂，你好，这里是公证处，您申办的公证已出证，您可以来领取公证书了。
2: 我需要带什么东西过去吗？您那边全天都有人吗？
3: 之前的材料已提交，这次是出证，所以您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了。我处周一至周五全天都正常办公，您都可以过来。
2: 哦，好的，谢谢，我一会儿就过去。小雨，你这事儿吧，我们也不能全怪你，但人家有顾虑也是正常的，得想办法解决，不要因为这点小事伤害了夫妻感情啊。
1: 哎，是啊，得赶紧解决，可是怎么解决呀？这个
2: 正好我要去公证处，要不你和我一起去问问。
1: 那行，咱们就去问问。

0: 李哥，你这是办的什么公证啊？我这儿呀，也是和房子有关系。
1: 我母亲不是去世很多年了吗？我又是家中独子，我想把房子过户过来，因为这房子是我们自己买的，但是没想到竟然跟我舅舅有关系。
0: 啊，还有这种事儿？
1: 因为啊，我外婆比我母亲去世晚，所以就形成了转继承。
0: 转继承？
1: 具体我也不太明白，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您好，我家的事儿就是找的您，有些事儿我不太明白，您能帮我解释解释什么是转继承吗？
2: 您好，是这样的，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您母亲名下的房产或作为她的遗产，您母亲取得这处房产时属于非婚姻存续期，所以这套房产会作为您母亲的个人遗产。
1: 对啊，我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这个房子是我母亲离婚之后自己买的。
2: 因为李先生的母亲生前未立有遗嘱，按照民法典1152条及相关法律规定，按照法定

0: 继承办理。那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父母、配偶跟子女。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外祖父已经去世了，外祖母健在。然后您母亲离异，没有再婚过，只有您一个子女，所以您母亲遗产的继承人就是您和您外祖母。
1: 我外婆比我母亲晚去世10天，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受。
0: 李先生的外祖母生前没有表示放弃。
2: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移给其继承人。也就是说，其外祖母应当继承其母亲遗产的权利，因其外祖母死亡转移给其外祖母的继承人了，这就是转继承。

紧裂，沿背脊之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

0: 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纵使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2: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圣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3: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我帮你把他们召集过来，不是让他们去送死的。你给他们发配枪，你知道吗？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枪都没摸过。
1: 老栓的手榴弹总会用的。
0: 你什么意思？
1: 别犹豫的，关键时刻就要当机立断。
0: 等等，你要枪偷海员俱乐部？薛静安，你疯了是吧？
1: 疯。我喜欢这个字，这样就不会有人预料到我的行动了。
0: 可那些孩子，那些孩子会白白送死的。
2: 别婆婆妈妈的，现在不毁掉三一名单，将来会死更多的孩子。
3: 叔，怎么回事？
0: 没事。
3: 没事儿。

时间看一下。

0: 这笔账我会和日本人清算，但凡你听我句劝，你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1: 但凡有别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干？
0: 没有情，没有人，眼睁睁看着名单出现，
1: 我整个利益介于此。
0: 老文，
1: 要是单纯翁早把上海站交给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份田地。
0: 老文，
2: 我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水野信玄软禁了钱建寿，他们之间一定有问题。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老五，大势已去，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1: 联系戴春风，让他给我枪，给我人，我一定会打死钱景寿，一定会阻止水野信玄拿到名单。
0: 水野信玄，
1: 联系戴春风，
0: 水野信玄，你给我冷静点。冷静点。
3: 海员俱乐部预期，这些是被击毙的反日分子。
4: 我们也收到消息了，这没想到反日分子会这么猖狂，居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3: 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巧合，主人昨晚刚刚在附近请客，第二天一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5: 高木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没必要这样含沙射影的。
3: 我只是好奇，消息怎么会走漏得这么快。
4: 高木先生，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这海员俱乐部遇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3: 主任，何必明知故问呢？机关长不是来问责的，毕竟我们是盟友，但这些军统不是。机关长说了，关于他们的情报来源，还希望诸位好好的自查。
5: 主任，
4: 看来啊，是有人做了军统的内应了。
5: 那也不应该这么快呀，我们也是昨天刚得到的消息。

0: 去休息了。我今天去海员俱乐部了。他让你也去参加行动了？
1: 没有，是我自己要去的。我现在也想起那些人一个个的倒在我面前，还有一个小女孩，她年纪还那么小，她们让我想起了我的和时哥。

0: 想起陈曦，我都无法呼吸。希望他们牺牲的不会是毫无意义。
1: 就是毫无意义。老谢的疯了，他为了要那个名单，竟然让那些孩子们上战场。 我现在都不敢想他们的眼睛，那种眼神，好像被洗脑了一样，只有狂热，没有感情。
0: 已经穷途末路了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在认识你之前，一直在问自己，我坚持的究竟是什么？ 是给我死在日本人手上的父母报仇吗？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越来越麻木了。老谢也变了，他变得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还有我的朋友，一个个的牺牲，而我呢，我却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再有，这一想起。
0: 像王慕天那样的人都叛变了，我更是看不到希望。
1: 这段时间太乱了，也累了，休息一下吧。不，你陪我聊聊吧。我其实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 可是，如果今天我不说，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好不？
0: 好啊，我要去做治疗。

0: すみません、今何時ですか？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ルールで朝井さんと話すことは禁止です。
0: ルールだったらごめんなさい言わないでよ。この箱の中は今日何かくれますか？
1: 機関長の命令より先生一番好きの天ぷらです。
0: 天ぷらか。いい料理くれると避けないと思ってないな。寒いのになんか日本酒もくれませんか？
1: は
0: 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知道吗？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因为是你给了我希望，我要保护你。我留在老谢身边，就是害怕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了你的真实身份，要对你下手。我要看着他，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拼尽全力保护你，因为我答应过你，我要让你平安离开。这也许就是我现在坚持的意义。
3: 别傻，任务没有完成，我是不会走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你要知道，我每天能闭上眼再睁开都是一种奢望。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呀？国为难，何以有家？可你又知不知道，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面对，跟你并肩作战到最后。

0: 他是死，我也要跟你一起。只是不知道老谭要考验我到什么时候。
1: 考验总是需要些时间的，有点耐心。
0: 嗯，我懂。我会证明我的信仰不是一时热忱，我要跟你成为真正的同志战友。任务完成，我们一起回延安。
1: 好啊，只要我们活着。

声音安那奇怪，当当阿个滴滴的。哦，阿卡里罗那只吉他，伊是哪个？莫塞尤纳拉。

0: 行，好，你娃拿足够个西的。
1: 我们要来等你啊，站长。

0: 情报准确吗？
1: 您放心，我已经派下面的弟兄跟着他了，他肯定在这儿。
2: 小叔，
0: 主任，有情况，好像逃走了什么人，日本人那边已经乱成了一团，让下面的人把附近的街道给我盯紧喽。
1: 是，去吧。
0: 哎，你说我们的运气会不会这么好啊？这刚刚过来，前景寿就跑了啊？
1: 主任，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只看日本人让不让我们插手这件事了。
0: 只要有由头，还怕我们插不进去吗？看来呀，我也该会会这个水野了。
1: 是。
3: 見守りはちゃんとしていて、どうやって逃げるな言ってるか。
4: もちろん結構すみません。ほらほら、騙された。紹介は失敗で苦しんだったら。

痛苦，就要去逃。

0: 吕主任，平时繁忙，今天倒是空闲，怎么大阵仗是什么意思？没办法呀，上面任务重，街上责任大，少不了要事必躬亲，自己跑了一趟啊。
1: 特工总部有新的任务，我怎么没听说？
0: 水野先生，真是健忘啊！帝国抓捕逃犯前景兽的联合公告已经发出来了，来，拿给水野先生过目。
1: 这个我当然知道。
0: 抓捕逃犯来我这里，什么意思？您又错怪我了，我怎么敢怀疑水野先生窝藏逃犯呢？我们也是刚刚听到的消息，说这附近有嫌犯的踪迹，我就带人来碰碰运气。没想到一来呀，还真像是有情况的样子啊。只是我底下走了一个逃兵而已。
1: 倒是李主任，请凭这点风声就大动干戈，还亲自出马，看不出我平常也是这么随性的吗？
0: 随性谈不上，我就是好动。万一今天运气好，那于我于新政府可是莫大的功绩呀。既然是搜查，
1: 那还等什么？
0: 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礼数的，那来了总得打个招呼嘛。 既然水野先生已经派兵在这儿布防了，那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就近搜查布防，说不定呢，还能帮水野先生找到那个逃兵呢。
2: 是。
0: 那水野先生，叨扰了，就近找个地方原地办公，叫梁硕来一趟。
2: 是。
3: 小九，多次看八亿，
4: 要做遥控器的克雷达诺，达雷个就好莫拉伊马斯托。
3: 看水野信玄的反应啊，我可以断定，你的猜测十之八九是对的。哼，还跑掉的逃兵，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啊！
4: 可惜啊，我们去晚了一步。
3: 一点都不晚，我们不可能当着水野信玄的面搜查。现在情势不明朗，反倒是个机会。千景兽跑了。
0: 人人都有机会找着他，机会在人人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抓捕钱景寿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5: 嫂子，你吓我一跳。你呀，再这么不讲话，我都要以为你是生病了呢。没有吧？我哪里不讲话了？
6: 看得出来，你有心事儿。怎么啦？是不是梁硕那个臭小子欺负你了？
5: 不是，他这两天忙的在总部已经熬了2个通宵了，我连人都见不到，还欺负我。
6: 男人家嘛，工作起来总是这样的。老崔这几天也一样。

0: 刚回到家，又被总部一个电话叫走了，连屁股都没有坐热呢，连和我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1: 问我怀孕的事儿，邱大哥还不知道？

0: 呀，李先生来啦！是，上午。哎，我跟谢小姐聊得十分投缘，不知能否让她帮我再多推荐几款呢？
1: 太太，后面货都点好了，你过来检查一下吧。
0: 李先生，那我就先失陪了。
1: 雨欣
0: 啊，你赶紧再给李先生推荐一下呀。
1: 好，我马上来。
0: 好姐妹的角色，待住的还真不错。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1: 说吧，梁硕那边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0: 没有？你对我有气？
1: 你说呢？孤注一掷的，把12条人命推入火坑。老谢，你的路就是这么越走越窄的。
0: 很好。
1: 我们卸下的人，如果连这点脾性都没有，白瞎了这个性命。只要能完成任务，我可以不计较你目无尊长。什么任务？你又要做什么？
0: 我想让梁硕想办法锁定千景树的位置，然后除掉他。除掉他？
1: 名单怎么办？名单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落。
0: 这名单就是枚定时炸弹，千景树是明线，只要没了引线，炸弹就永远不会爆炸。
1: 雨欣。
0: 李先生走了呀？
1: 哦，对，他说有件事情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办，就走了。哦，
0: 嫂子，咱们店里的电话我能不能用一下？
1: 哟，直接用好了呀，和我这么见外的。
0: 好。

0: 喂。
1: 喂。
0: 啊，哎，哎，谢小姐啊。
2: 我找梁硕。
0: 啊，老大跟崔叔一块儿出去了，说是四明巷那边有临时任务。
2: 好，知道了，谢谢啊。嫂子，我先出去一趟，有个急事儿。啊，哎，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3: 老板，来哦。

0: しもし。
1: 水野君、元気でございますか。
0: 浅井先生。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你看过了，已经送去检验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颈动脉被切断，伤口很平整，手段非常专业。
1: 能从所有信息源的手下逃出来，这当然不简单。
2: 头儿，检查结果出来了，应该就是山大侠。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毒药？
0: 要真那么容易就能被人给抓到，那他就不是前景兽了。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3: 敢在四处都是眼线的情况下动手，他有着非常人之谋，也有着非常人之能。
4: 怎么讲？
3: 他本可以想办法离开，却故意逗留在四名巷附近，一定有他特殊的理由。
4: 为了名单？
3: 但这份名单本来就是他自己制作的，他完全可以复制一份。
0: 这应该不是一份简单的名单，而是一份厚厚的资料。那个资料上对应着每一个背叛重庆人的切实证据，不然秦景寿如何能利用区区一份简单的名单去控制这些人？
3: 所以啊，他对谁也信玄，还是有所保留，
0: 不然也不会一直等到现在。
5: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直到昨天，才稍微的得以验证。哦，说说看。我们把水野信玄和钱景寿的关系想得太简单了。水野信玄一直就不是整个事件的掌控者，而钱景寿的越狱不是意外，更像是蓄谋已久。什么意思？
6: 我们的行动催化了他和水野信玄之间关系的破裂。姐姐，你把在76号发现的线索说一下。根据76号的化验结果显示，钱景寿在杀人的过程中使用了经过淬毒的武器——山奈甲。山奈甲，这东西能够经由皮肤导致淬毒者中毒。不过，问题不会很严重。 但也是个麻烦，中毒者必须使用稀释过的硫氮硫酸清洗解毒。不过这个东西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我想钱锦寿不会找到化工厂去吧？
0: 照相馆定用的海波也有相同的解毒作用，而且我查过了，在这个区域只有一家照相馆，叫全福路照相馆。
6: 你可以先去盯着。
3: 要的是钱景寿的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他创制的名单，日本人想要，我们也必须要搞到手。
0: 梁处长，
3: 干这行是你的特长，时间很紧，一天之内，我希望看到新的进展。我一定尽力。
6: 老五，我们聊一聊。聊什么？
5: 钱锦寿，其实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计划好了的。山那家在我看来，不像是线索，倒像是个陷阱。钱锦寿很明白，有多少人在盯着他手里的这份名单。你想说什么？证明我的方向是错的？
6: 我只是在担心。
5: 担心收到了，行动还得继续。
6: 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秦景寿吗？看到那个76号特务的死法，就让我想起当年他在南京掀起的那场腥风血雨。其实你比我更清楚，你大哥不用再
5: 提醒了。这次行动不得善始，让谢念慈也参加。
6: 念慈，
5: 你是当真的？
6: 怎么了？
5: 别人都能参加，我谢家儿女不能参加吗？
6: 念慈可是你的亲侄女，梁硕和陆西坚说过，不让念慈参加任何行动。
5: 他的命是命，我其他学生的命也是命，你以为我愿意？

0: 们人手不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1: 可怜那些特训班的孩子了，你真冷血。

0: 生旦净末丑都到齐了，好戏该开场了。你又跟着我，你跟念慈说了什么？与你无关，但是我确实有件事情要求你。
1: 这倒是稀罕，说来听听。
0: 我先让念慈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不管我们谁能活下来，都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答应我，这话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说书的醒目开场，故事的结局往往荡气荒凉啊。我们不会的，也许吧。
2: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汤面，刚出锅的汤面。汤面啊，来一碗。年轻时候的爱好，谁能想到会在这个时候用上？深深的料，恐怕连钱清寿自己都想不到。 10年之后，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也是啊，这附近就这么一家照相馆，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最关键的是，他和来这儿拍照片的人不一样，他目的很明确，他只需要吸引照片的海报。我估计他一定会乔装而来。
4: 是的，就一定会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再行动。
5: 清楚，
6: 看看姑娘，
5: 还行，
6: 哎，花色特别好看。
0: 有什么线索吗？
5: 还没有，
0: 我担心钱宁寿很快就会出现，我们得赶快过去支援。

0: 他们是发现了青牛兽的下落，好像也是朝着四明巷的方向去的。
1: 不干！
0: 日白坟墓了，不太对劲，咱们得想办法通知他们。我去通知老谢。

0: 暴露了，我们还是先撤吧。老邢，你干嘛？
1: 让他们
0: 跑了，
1: 不能出去！
0: 你别耽误我，
1: 你不能出去！
0: 不能让我进去了。不好了，街尾出现大量日本宪兵，这边来了。老邢，别犹豫了，快撤吧！
2: 日本人马上就到了，你还犹豫什么？
0: 从后门撤，撤，
3: 撤！
0: 叶森，你要干嘛？怎么还不走？
4: 这里暴露了，梁叔还不知道，我要去通知他。
0: 不行，外面太危险，你不能出去。走，
4: 我要去了。
5: 先生，您的钱包掉了。您的钱包。啊，
0: 谢谢。
5: 不客气。

0: 赵相馆，
1: 马上撤离。
2: 知道了，你在哪儿？

0: 어서 성실로 토끈이 신화해 도는 미소.
1: 하이! 박수!
2: 海哥，有情况，快看！海哥，好像有情况，快看！快跟上！

0: 现了钱锦兽的踪迹。
1: 走，薛振瑞。
2: 念慈，
0: 这里危险，快跟我回去。
2: 念慈，
3: 这位姑娘真是缘分呐，我们好像刚刚见过面。
2: 念慈，钱锦兽，
0: 钱锦兽，
3: 我对你有印象，我们见过，在南京。你们是军统的人吗？
0: 钱锦兽先生真是好记性啊。放下枪，先放了这位姑娘，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3: 哼，你们一直对我手上的名单念念不忘，当年就想杀我，这批账也要一起算。
0: 好，先放了他，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
3: 很好，在此之前先派人带我离开虹口。
0: 日本人把这儿都已经包围了，你是逃不出去的。
3: 只有我当然不行，有你们加入就未必了。你我既然是旧识，那么咱们就找个地方好好谈一谈。
0: 我们凭什么配合你？
2: 念慈，
3: 你们有选择吗？派人去盯住全福路的公用电话亭，时间地点由我另定。我劝你最好不要跟着我，否则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0: 我一直在等你，眼前有消息了吗？
1: 刘先生还没有等到千年兽的电话，
0: 我预估了一下，他应该还在实业新选的包围网之内。他不出这个范围，我们得做好完全的准备。
2: 没事，
1: 我没有想办法，
0: 能让他受到一点伤害，你明白吗？
1: 老铁，
2: 老谢会等破门。

0: 太太，吃饭了。外面什么声音那么吵的啦？太太，你放心吧，这里是虹口区，日本人的地方，不会有人来闹事儿的。一会儿先生下班了，会一起来接我们回去的。
1: 咱们，
2: 哎，打断我了，讨厌。
1: 咱们俩是一条心。
3: 天兵队，任务を執行する。早く、よく調べてくれ。

开喷。

武器を取った。武器長官から届いた情報でございます。

0: 那个，不是让开，让开！
1: 警察前女友是我们楼出了意外，
0: 怎么意外？为什么救我呢？
1: 那个人加入在哪儿？
0: 我是，孩子，
1: 什么孩子？
0: 我老婆呢？
1: 夫人是枪伤，导致脏器破裂，现在大出血，情况非常危险。
2: 我怎么不听这些？
1: 你把我老婆救回来！我把老婆救回来！我不依着你！
0: 你把我老婆救了，
1: 我求求你了！
0: 我求求你了！
1: 崔叔，你别把我嫂子救！
0: 他妈的演戏，还要喊什么？给你滚蛋！

0: 刚得到消息。对不起啊，
1: 我连他都保护不了，我是不是很没用？
0: 我给执行委员会打电话了，请吴克猖狂截肢，一个少佐说是对内会给严厉处分。
1: 处分。

我老婆没了，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我为他们送了这么多的人，杀了这么多的人，我就只想跟他一起好好活着。

0: 你们千万，应该在这儿照顾好处长，还让24小时盯着，不能让他出任何问题，知道吗？
1: 哎，
0: 王海，
1: 哎，
0: 你们处理有什么事儿，你先盯着。
1: 是，
0: 出去吧。

0: 孙兄，我会跟你刘主任说，让你多休息两天。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宪兵队给你一个交代。
1: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紧急会议，议会会有重要的任务安排。好，先上来了。啊，都到齐了吧？
2: 各界代表都到齐了。
1: 好，来，坐。好，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简单的说一下，组织上需要我们团结协作。
2: 明天，在全福路、宝塔街联合向一带，发动工人朋友们进行反对和平大会的示威游行。
3: 先生，这个时间上会不会仓促了一些？
2: 我们倒没什么问题，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和平大会当日进行游行示威，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是一会儿通知到位即可。
3: 那我们也尽量。
1: 就是横幅标语这些会来不及赶制。只有组织需要，我们一定克服困难。
4: 好，我知道这样的安排让大家非常为难。我代表组织上，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老谭，为什么要提前发动示威游行啊？
1: 我们收到。

0: 秦霜同志的消息了。秦锦寿准备用名单和人质作为诱饵，将我们和军统参与一网打尽，但是具体的地点还不知道。示威游行可以打乱他们的节奏，要通知我们的学生代表随时调整游行的路线。我们只有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搅浑，秦霜同志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1: 是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2: 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

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

0: 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我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1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物。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性的人、代表性的事物、代表性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0: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出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他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就会很痛苦，有些人就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双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1: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

0: 上这个社会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0: 王老师上线。
1: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锦罗密谷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做手艺，把砖上这些的去了泥，但是都是往当上了。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血，马这物质是这血的，这个，那我做血老松的，这个，这样马这样的。他的我这个呢，这我病也没事的，他这个吃饱是那那是吃大年吃饱有的，他从也吃的多可了。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
4: 将这多少乡下当了，大多少人的？
3: 呀，大日上是都是搞这个的，大这个了就。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

0: 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1: 大熊猫还那么多，你这早干那了？现在你怎么喜欢？大伯你当什么？
2: 俺早着的多。
1: 俺早着的多。
2: 嗯，他那白色的，他俺种的呀，他的卡巴的，哎，好像就卡巴的就的。
1: 是。
2: 俺特别当老师级的。
1: 是。
0: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哦早上这些的，工资最高的嗯冒着当着呢。对吧，嗯，这个专门这个专业，嗯，这一路上来了，那是这根上下捏的大，
3: 热香，这香火干的，
2: 香火干的，热，热，
3: 热，
2: 热，香火干，热，香火干了，可能你搞的，但我们公司就是讲不得干，都。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2: 喂，给了。嗯，大王早上现在你自己那么的地方，给了王今天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4: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5: 问题啊，跟患者事情不便传。
6: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7: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6: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7: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6: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7: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6: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8: 咱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4: 估计箱子我们一起走，我那娘你三个跑了几箱。
2: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

0: 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两处管护站。
1: 呀，闺女，小伙伴在嘞。嗯，过天那日子俺那个边来个是同事，对，是的，老师嘛子。去年那一届没在看，就到他有着。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客栈到这边南开过九松的到第三个去年小弟弟到这里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我的连接找不着我那样地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时候的那大今年就这样装作的一些一样可以拿马甲地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一位女的的路平大等到刚不敢进行不下给一路走的时候的心思落扎扎上工嘛我都扎扎上去落去阳光走落能落去阳光并不是的太难个老问题你们扎扎上的心他都在前面变名字想给我
2: 你就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四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家长呢，我让家是给他讲说呢，这次这次去可能咋当了子，这当这边可能都是些难到位的，那个年纪我们当是，我让家里面是

0: torchome des des chicole.
1: Tane chazan ne zgo kimde kaisna te nga ma tsadan ne zthol chagma chik abra te te na chagma chik kasak sa nak pu che te tsa mel tri sores te kon na chagma chazan ne zog res te tsuk pe ke pedil ka ors na ta tang za tsa te zi na ya Tikso Tatia, your letter, Chartier or is Totta Tambush again. Nivango Chicken, a Shazan, the took to Tina, and a shaving Emma, and a shavy toss at the truck down to the meat to a minute. Tada and a young collector, the Nanga get towers in the chair, drink the Tina, and shaking the car. Oh, she calls the Tonas and a young convert and Romeco Bananco, Chapel, so the Tirisi, young Pedis and under the years.
2: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1: 但那个阿婆讲的是，等我们阿婆说的那些，但你，靠那点呢，再靠把子，再拉把下长些些呢，都在见面的时候，那不都吃不到的。那等那抗战的爷爷，对吧？但那忙不的，这可是忙忙的，再靠那再拉把抗战些，可套起来了，拉把些的忙。
2: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1: 他那是个鸡类，就是这个那个样，没多少钱，他用的没得，没多少钱，我们当时那个鸡类们那哈，希望我去跟那那个的是打仗是啷子的，也不习惯的。
0: 有有。
2: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行了，到咱们说这个喽。哎呦呦呦呦呦！我今天得了老酒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昨天打的那个熊龙队头，呦呦，打的那我昨天杀过队头，打。咱们上来往前两下，没打对了，多上几头，多这咱们上烧掉。呦呦呦呦！
2: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4: 哎，你们你俺这是怎么着说到底哪能没跑不去给去给那个送去挂过那个这个小羊走走了你那这个小对个对个啦，对呀，那你没有过去来学东西的，俺们三年那六千左右的，那个水乡，俺们水乡是，这个是水乡多，多可长山多那个啊，山子多，嗯，很多树木多，真的呀。

羌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0: 润之臻的业绩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1: 子申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
1: 建英过去讲的。
0: 润之很失望吧？
1: 子珍讲，润之认为中央队好，还有驾翔洛甫陪着，辎重队伍太庞大了，如果没有人管理会出大事情。
0: 润之的胸怀我比不上啊。我是不是三人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可以这么欺负润之。
1: 润之讲，你们一起走过的路他们没有看到，更不会理解，只要你还是总司令，恩来不离开，军队就还在我们手上。
0: 恩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润之跟我视同兄弟，若不是因为千辛万苦建立的这支军队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我怎么会忍到现在？
1: 你再这样忍下去会憋死的。
0: 那我要怎么样？枪毙他们？
1: 亏你说得出来，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的总司令，为了你不被憋死，有火气冲着我来，只要把你肚子里的气吐出来，吃进嘴里的饭可以顺畅地咽进去，再不要回来就假装高兴。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你总在盯着我。
1: 我不盯着你还算你婆娘？
0: 所以这几天夜里你总是悄悄抹眼泪，还说是因为想家了。
1: 你的身体就是我的命，你垮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我嫁给你那天就想好了，要跟着你看到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给你生很

0: 多革命后代。终于笑了，今天这个笑是真的。吃饭，我给你端面来。
1: 还有面吃啊？
0: 面条更好咽下去啊。吃吧，吃饭啦。我要看着你吃，吃好了还有。

0: 陈毅，陈毅，陈毅！陈毅！陈毅！陆总司令，毛主席，
1: 副营长，
0: 总司令，于学兄，润之，我在这里，跟我来吧，这里，这里。
2: 我还以为你们忘记陈毅了，忘了哪个，也忘不了你。没有你，哪里会有朱毛？
3: 想不到你还送馒头给我了，
0: 心急，放鬼抽龙，
3: 存在你这里的，要还的。
2: 上次年纪了，还哭鼻子。陈毅同志，你现在情绪要控制一下，眼泪水不好再流下来了。你们讲的轻松，你们一起走了，把我留下来。你们讲过的，我们三个永远不分开的。
3: 只是暂时分开。
2: 我们要一起去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在北边的战场等着你。如果你很想跟我们一起走，我派一个排的战士抬你走。我再去跟李德伯谷他们讲，恩来不会反对。
4: 你不要再讲了，
2: 哎，不要动，不要动。听说伯谷要向中央打报告，正在党内处分你。
4: 我不是不愿意留在苏区工作，有我在这里，你们两个会更放心一些。我就是舍不得你们。这几天我躺在这里，每天都在想，我们在闽西，在井冈山一起奋战，一起打地铺，唱歌、睡觉、打呼噜。
5: 于先生的呼噜打得最响了。我每次来看他，他都会跟我讲你们在一起的故事，眼泪水可流了不少，还总要问我你们会不会来看他。哪里会不来看你？你是不晓得，润之听说你炸伤了腿，是直接冲到了我们的会上。
3: 毛主席，毛主席，快救救陈毅同志吧！陈毅。
5: 陈毅怎么了？恩来，润之，恩来，下命令，快救治一下陈毅吧。
6: 陈毅同志的队伍遭到伏击了。
5: 今天早上，他去视察前线阵地，敌人又发起了攻击，他为了保护身边的战士，整个右腿被弹片炸伤，全无知觉。
6: 他现在人呢？
5: 已经被送到了副院长的红色医院。
6: 他那里所有的医疗器械已经打了包，无法立即手术。副院长讲，他的伤很严重，但是如果要拆开打包的器械。

0: 这些东西今夜就要提前运走。
1: 红军医院的设备是最好的，
2: 副院长的医术也是最高明的。
1: 立即呈报，
3: 为陈毅同志手术。
1: 我会负责把拆了包的器械再打回去，不会影响他们今夜运走。朱德同志，
4: 陈毅同志是我军不可缺少的将领，必须救治。有任何问题，我来承担。毛主席那天奔进院子，拼命喊我：“副院长，副院长！” 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毛主席签字了，快交包吧，
5: 前天办好包，
6: 给病人手术。
7: 是。
1: 副院长，
5: 据我判断，
1: 陈毅同志的右胯骨应该是粉碎性骨折，
5: 无论粉碎到什么程度，一点骨头都不能少，一定要和从前一样。
8: 这次的死，总是要我来读嘞。对呀，你读的比我写的要好，希望你再多写几首，让我给朱总司令也读读。
9: 好，我一定要写的。只可惜，那天你后面再写的那几首诗，送给剑英同志了。
1: 润之哪能看不出你的小心思？他又重新给你写了一份，还有一首新写的，也带给你了。这首就是新写的，《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是你在会昌调研的时候写的。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面，暂时只看南岳。 更加

0: 一只鲜血的
1: 全喽全喽
0: 你们离开的日子我可以用它来鼓舞精神，润之，润杰兄，我现在真想再看到你们两个拌嘴。副院长，你是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样子，好凶哦。可是我在他们气头上
2: 突然问一句话，他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几乎同时怼我。
3: 所以才是猪毛嘛。我真羡慕你们这样的革命友谊，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
4: 你已经是我们的一员了。几年前我们进长厅，恩来就认准了你这位老朋友，只是因为信仰必须要尊重，不敢和你来往的太密切。
3: 徐特立先生送给我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已经成为了我每天必读的圣经了。
5: 副院长，你们这一路上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是危险，不可预测。
3: 放心吧，毛主席，任何艰难险阻，红军医院都会在。
6: 报告，毛主席，中革军委到处找朱总司令，听说李德同志发了很大的火。
0: 玉杰兄，你赶紧回去吧，你一定是没有跟他们请假。

瑞智兄，你也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养伤，跟你们一起打日本帝国主义。

0: 你以后再写诗，不要献给玉阶兄读，看都不要给他看，等我。
1: 等你，
2: 等你过来，我和润之再找一下。你不过来，我们不找。

0: 是恩来早上送来的，他知道你昨天又是一夜没有休息，没让我叫醒你。他讲，很快就要出发了，风餐露宿，你现在的身体会吃不消，还有这包金鸡纳霜。
1: 这件大衣是恩来三年前从上海来这里，他父亲让他带上的。这包药也是中央分派给他用的。他的身体一直是有问题的。
0: 恩来希望我跟他们的队伍撤离，我坚持要跟你们一起走。恩来同意了？没有，他说这是命令。
1: 这个命令是对的，子珍，你跟他们一起走，我更放心些。你放心，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带着辎重队伍，身体又这个样子，你真倒下了，谁管你？每个战士身上都压着沉重的辎重。你放心，我死不了。
0: 也倒不下，有药了，你难受，我先吃上它，保证躺不下。你哪里舍得吃？这一路上，一定有战士跟你得一样的病，你舍不得自己吃。我按发坑陈老伯开的方子配好了，算下来，可以够20几个人喝10天的。

0: 你又去山上了？康可欣跟我一起去的，他讲朱总司令让他这几天要多来找我，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1: 替我谢谢柯琴，更要谢谢你，在我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来帮助我。子辰，现在有些后悔了吧？你是井冈山上的女英雄。
0: 大家都很爱戴你，想不到。这样的话，不要再讲了。我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你干革命，穷苦人就会有活下来的希望。能够嫁给你做婆娘，死了。
1: 都会笑出来。我妈也赞同我这句话。她哪里会晓得，你会越走越远的，秋白。我努力了，非常遗憾。
2: 留下来就留下来吧，我的身体。

0: 的确是队伍上的包袱，不应该请你跟他们开这个口。
1: 不是的，你不是包袱，是我党难得的人才。我去跟他们讲，不仅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党需要你。虽然你来了不久，这里的图书馆让你办得红红火火，许多人听你在那里讲课，听得都入迷了，有的跑了几十里路过来的。
0: 是你一直在帮助我宣传，时刻都在鼓舞我。我晓得你们走后，这里很快就会沦陷，你放心，我会革命到最后一刻，只是不知道我们以后能否再相见。如果不能相见，那便是永别了。
1: 秋白，
0: 你听我讲完，我想讲，你要记在心里。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润之，祝革命胜利成功。无论我怎样遭遇，无论碰到任何逆境，其性可表天日，绝不做叛徒。
1: 秋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党的忠心，恩来、朱总司令，所有人都没有怀疑过。只是你不要太悲观，他们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早已失去人心了，一定会很快改变，我会为此努力奋斗。
0: 人生最高抱负在求大于真理。
1: 我们虽然已不再是青年，可我们的心依然似火，
0: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1: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0: 秀伟，本来帮你联系上了去香港治病的医院，你不要拒绝，一定要去。待我们北上抗日回来，我要看见一个健健康康的你。子珍又给你做了一些糖饼，泽民又搞了一些白糖，还有新鲜的蔬菜。 等一下就给你送过来，
1: 来了，
2: 泽明，
3: 秋柏先生，我是来跟你用它换诗集的。

0: 先生，
1: 儿子，
0: 现在就开始收拾了，不是过几天才离开吗？
1: 我把这些书整理好，哪些留在学校，哪些放在这里的图书馆。那边房子虽小，可过去读书的人不少。这些书跟着我走南闯北，也是辛苦他们了，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先生，你若是实在不想离开，我去跟恩来讲一下，因为我相信无论先生在什么地方都会是平安的。
1: 哪里的话，你讲过的要执行命令，已经大势所趋了。这样的局面，路上能否

0: 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老夫我不敢也无法预测。润之，几年前我们在汉口，我多次嘱咐过你，不要想独奔，看到枪口硬要撞上去。此时我不这样想了，是枪口也要撞上去。
1: 明白，我会时刻掌握队伍的行动路线。我讲过的，只要中国革命的旗帜不倒，哪怕是杀身致命，我都不会在乎。
0: 像我的学生，如果哪天王明惩罚你，把你送进牢里，我陪你去坐牢。出了牢房，我们一起去做先生。无论如何，我们要保住中国革命的血脉。
1: 先生，这个刘伟先生，你们四位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宝贝，一个都不能倒下。一路上风餐露宿，很容易招上虐蚊。
0: 一定是恩来拿来送给你的。听子珍讲，你的疟疾一直没有康复，而且最近发病的频率更高了。不要留给我们，拿回去。
1: 一定要收下，否则我一路上心会不安定，心不安定更容易倒下。
2: 荣焕，您近两个月的时间就扩轰了10000多人，难怪毛主席经常会称赞你。他一直讲，宁都会议因为他让你受了牵连，心里很难受。我也要向你道歉。
3: 周副主席，不能这么讲。我们一路跟着毛主席，他总是在讲，只要我们的信仰在，多艰难都要走下去。他受的委屈太多太多了，中央对他不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毛主席正确。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对中革军委让毛主席率中央队队伍撤离是有意见的。
2: 知道，彭德怀、林彪都对此提出了意见，还有很多写条子过来的。
3: 荣焕，周副主席，我们都清楚，毛主席讲您现在很为难，应该是最难的时刻，不让我们多讲话。
1: 泽民，你这个15大队的大队长，一定要做好筹粮筹款的工作。有事情多向林伯渠先生请教。你的这个队伍是负责整个红军的全部补给，无论如何艰难，也要确保几个军团的吃饭问题。
4: 中革军委的供给
1: 更要保证。恩来、朱总司令，中央机关的各个部门都在他们队伍上。
5: 我们中央队
1: 不要操太多的心。10天前，辎重队伍上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在炒米了，够吃了。
6: 你们只是炒米，几百里山路呢？
1: 当初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从文家市上井冈山，在罗桥山脉走了20几天，都是吃这些，最后连炒米都没得吃了，不是也到了次品？
6: 你的疟疾还没有好啊？
1: 不要讲这种话，你去查一下，哪个走过来的战士身上不是各种毛病，都在坚持上阵杀敌。给他们检查身体的副连长院长讲，很多查出毛病的官兵都不让医院向队伍上报告，就怕不带上他们北上抗日。
2: 你的8军团都是新扩轰来的战士，让你从右翼撤离，还要协助红3军团彭军团长作战，

0: 湘北这条路虽然现在看安全些，但蒋介石一旦知道我们转移，会设下重重封锁线。听说你们那边最小的战士只有15岁，我的意见是年纪太小的就不要带他们离开了吧。
1: 做过工作了，毛主席还跟他们讲了话，没有用的。他们一听说是去援助彭军团长的红三军团一起北上抗日，都激动不已，哪个都不敢回去。如果能多给我们一些武器弹药就更好了。新来的这些战士几个月前就开始训练了，战术技巧没有问题，他们平均年龄17岁，都是打仗的苗子。
0: 知道知道，可是目前我们的武器弹药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没有执行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会拨给你们一些。现在彭德怀、林彪都希望多增加一些武器弹药，
1: 要先支援他们。中央纵队能否突破敌军的封锁全靠他们了，我们会尽量克服的。我走了。
0: 荣桓，一定不要跟我们失去联系。
1: 明白。
2: 如果这样搞下去，我担心北上抗日的目标会越来越远。明明老蒋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优势去对付他们？扬长避短的道理他们不懂吗？恐怕这一次我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3: 大哥，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这是朱毛的军队。
4: 不要再乱讲话。你们两个，我要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中央决定的事情无论是否切合实际，一旦传达下去只有4个字，坚决执行。不要讲任何话，一个字都不准讲，心里也不许有怨气，因为有了怨气必然会影响你们执行命令的行动，而且还要去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这个时候我要讲这句话了，你们是毛泽东的弟弟，贺一、钱希钧也要做到。
2: 明白。
3: 明白。
4: 泽坦，中央决定把你留在苏区闽赣边界打游击战是件好事，也是一段极端艰难的历程。虽然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离开了这里，但是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苏区的。你现在是独立师的师长，贺仪又是这里的区委书记，你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全力保护好苏区的百姓。讲心里话，我最最舍不得的和放心不下的就是乡亲们，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巨大，牺牲最多。没有敏感的乡亲们，哪里有我们啊？

0: 留给你和贺姨的吧。就说是他的暗龙哥哥送给他的，希望他快乐成长。
1: 暗龙怎么了？
2: 暗龙三年前在上海大同幼稚园病逝了。

0: 你为什么没有告俺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峡谷嫂子牺牲，你们几个月才让我知道。俺龙走了，我今天才知道，我还是不是你们兄弟？不要吵，是我不让泽明家的。 你跟你峡谷嫂子的感情最深，自然也会牵挂三个侄子。安龙刚出生，你抱他的时间最长。安英、安青看着弟弟离去，一定伤心至极。安龙走的时候。
1: 安英八岁，安青七岁。
0: 峡谷嫂子牺牲，就该听我的，立刻把他们接过来。
1: 怎么接得过来？安来从上海过来，一路都要乔装打扮，还要有各个秘密联络点的接应，
0: 三个孩子怎么带得过来？
1: 那如果安英、安青在生病呢？难道大同幼稚园的医疗技术还不如这里的副院长他们吗？
0: 上海大同幼稚园在中央地下党组织转移的同时就停办了，孩子们被分在了上海的各个地下党家里，安英、安青分到了一位叫董建悟的牧师家里，但是他们家里也有几个儿子，吃饭问题很大，经常会饿肚子。安青性格内向，经常会受些委屈，
1: 怎么会受委屈？
0: 他们不晓得这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吗？不晓得，在上海幼稚园用的就是化名。他们家很好，小孩子嘛，非常时期，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感谢这位董牧师。泽民，不要再讲了，记住我的话，回去工作。
1: 为什么不讲？两个孩子是不是又出事情了？
0: 失踪了，在董牧师家里住了不到半年。什么？没有人去找？两年多了。怎么会不找呢？恩来已经派了太多人去寻找了。我们要相信安英，她是跟着母亲一起坐过牢的。她讲过，要拿起枪杆子为妈妈报仇。 仇没有报，不会死掉的，更不会失去弟弟安青。

0: 泽民，这件长衫是你峡谷嫂子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料子是父亲杨昌济先生留下的，你替我保存好，等打跑了日本帝国主力，我还要继续做先生。
1: 有家，有家，快进来。泽坦，有家来了。
2: 有家，不要下来了，我只请了15分钟假，刚刚听说你不跟我们一起走，我来跟你道个别。我会给你写信的，留在这里也很危险，你要活着。有家，
3: 你也要活着，不要忘记，你身上有我的血。

0: 让朱毛一条生路，把我们的主要兵力连夜撤离泉州，留下地方民团把守。我们的探子回来报告，红军应该不会在我们这一带落脚，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四川。他们已经突破了前几道封锁，目前人困马乏，伤亡剧增，也不是当初的下山猛虎了。
1: 那我们对朱毛红军

0: 的第四道封锁还要不要继续了？
1: 当然，当然要继续，而且要大张旗鼓地干。如果朱毛从灌阳、泉州一带突进，那么必定会经过湘江的西区。
2: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朱毛了？
1: 不放过他们，我们就挺不了几日活头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朱毛配合我们快速通过泉州。
0: 据情报人员汇报，红军已经不是朱毛说了算的红军了。
1: 哼，又是个德国洋顾问，他的脑袋怎么比得上朱毛的半个头？如果朱毛没按照我们的计划过泉州，何健就会进去消灭他们，泉州就不是我们的了。朱毛很可能会葬身于此地。
3: 我们也只有落入老蒋的圈套，殊死一搏了。
1: 他这是真杀人假抗日啊！他以为跟日本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人就不杀他了。
4: 妈，妈，邓子恢书记希望你们立刻转移。蒋介石派了50万军队来消灭我们，李德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失败了，大部队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
5: 你爸和有田、有家都走了？
4: 一定是都走了。蓝营他们担架队已经向松毛岭进发了。
5: 不转移，跟子辉书记讲，请他放心，我们不会有事情的。这里管事的保安局长，几个土豪的伙计都来为他们主子定了我的刺绣，我走了更会被怀疑，这里的联络站不能丢。
4: 好，妈，那你们保重，我要去上行的联络站集合了，可能会有重要任务。
5: 行，去吧。
4: 归莲，
5: 哎，
4: 妈跟几个娃就拜托你照看了。
5: 嗯，放心的去吧。
4: 嗯，妈，子辉书记讲，让我这次做好牺牲的准备，因为蒋介石把我们所有的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了。
5: 知道了。完成了任务，再牺牲，不远。

0: 完成了任务，再牺牲，不远。
1: 嗯，知道了妈。
0: 桂莲，
1: 哎，
0: 到厨房给你嫂子带几个馍走。文英，
1: 哎，妈，
0: 你是长嫂，长嫂如母，妈的身体你知道，你要活着，
1: 嗯，活着。

0: 全招，我武魂伤亡惨重，你推着小镇一线死守。
1: 全招不能丢啊，只差六个半小时，六个半小时啊，你就是看地图也能知道，全州不能丢啊！
2: 绝山峰距全州30里，距我们的渡口50里。敌军的刘建旭部和薛岳部正在向绝山峰的两侧行进。
1: 给一档兵发电，死守绝山峰。

0: 齐鸿昌解决了吗？朱毛啊，朱毛啊！你是害我白崇禧啊！我让了你泉州，你不赶紧过去，非要往死路上撞。
1: 何健进泉州了？
0: 不但进去了，还封了剿匪总司令。
1: 老蒋，这是故意在给我们亮牌。
0: 他还杀了齐鸿昌，我们这几万精兵经不住老蒋折腾，否则明天的我们就是今天朱毛的下场。服从吧。
1: 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彭德怀的三军团。
0: 老蒋的电文上只有四个字：围追堵截。

0: 不要着急，用上药就好了。卫生员，卫生员，担架，担架，他的腿，快，赶快检查。是。
1: 增加了2个师的兵力，
2: 全程到新安的渡口，我们拿不下了。
0: 林彪呢？
3: 等待脚山阻击湘军。

0: 要守住脚山的。 林彪分析的对，如果泉州错失，中国军委必然会下这个命令的。你们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界首以东的决山铺，决山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把指挥部设在山头上没有问题，便于指挥。如何部署兵力由他掌握，但是界首西岸是前沿，很关键。还有，大部队过江的浮桥应该是你们一三军团过去完成，要早一些派人过去。
1: 蒋介石的轰炸机很快就会飞过来。
2: 明白。
0: 忠贞，把这些药带过去。你们军团上招商虐文的战士比较多。
3: 毛主席，
0: 拿上。你们是前沿，跟林彪讲，如果我老毛无力改变目前的局势，请他理解。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伤害降为最低。
3: 明白。
0: 我忘了，给他多炒些黄豆。
3: 从今天起，老子就是剿共总司令。他白崇禧也要敬我三分。听我的命令，泉州，我们拿下了，这只是个屁。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共产党全部消灭在湘江以东，连个尸首都不让他们滚过湘江。想立功，拿下林彪的脑袋。
4: 是，
3: 岳父大人，我们还是要保存些实力吧。
4: 为什么要保存实力？我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他们搞土地革命，让我何家祖宗颜面扫地。
3: 我在井冈山围剿朱毛没有得手，让我在老蒋那里沦为笑柄。这一次就是要借蒋介石的手全杀了他们。
5: 李德同志，我们是否在研究一下？我认为这样不妥。
0: 赶紧发出去！是。你们不要认为李德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 他是共产国际派给我们的军事顾问，可能错吗？朱总司令，你就更不要多嘴了。我们三人团是经中央认定的，没有你。是啊，你们讲的对。
6: 朱毛在这里给自己选了一块很好的墓地啊。林彪在这里，这里是彭德怀。 两边还有杂乱的小股部队，后面是一个团一个师。我看，就在这里安葬他们吧。嗯，传我的命令，给空军司令发电，出动所有的轰炸机。是。给白崇禧核建发电，要他们好好领会我的意思。需要部队。
7: 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彭德怀，我是博古。彭德怀，红三军团彭德怀，我是博古。马上回话，马上回话，马上回话。报告，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来电。
8: 耶，
7: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连续攻占良田以上，突破敌人封锁，赶往新区与主力会合。彭德怀军团长正率40师向界首南的光华路行进。
9: 报告，华军团来电。
10: 耶，
9: 华军团后21师、后23师在兴国县古龙岗北正在阻击蒋介石调动薛岳的小股敌军。
11: 报告，
12: 蒋军团来电。
11: 耶，
12: 华
11: 军团后21师、后23师在兴国县古龙岗北正在阻击蒋介石调动薛岳的小股敌军。
13: 不要发。
0: 你们这是拿我们这些娃娃兵去挡枪眼，中国革命不是由你说了算。
14: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还追过来了？
0: 这是红三军团，这是红一军团，这是左后翼的红八军团，这是右后翼的红九军团。你还有心思和他？这是后翼东出角的十八团，还有，这是守在后卫的34师。 中间是你们的中革军委队伍。

0: 再往后是跟不上你们的，我们的中央队让这么多的军团保护着我们，你这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湘桂两军加上中央军50万，他们的武器兵力远远超过我们，这个棺材我们的战士抬不动。
1: 毛泽东同志，我请你马上回你的队伍去保护同志。
0: 李泽同志，在他们本国，在战略战术上也许是个天才，可我们是在中国。
2: 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应该总结了，不能再往北走了。他晓得蒋介石在打什么算盘，他晓得为什么白崇禧、何健像疯狗一样在咬我们。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好了。
3: 对，昨天晚上我们的人也发来了密电，
0: 我们现在改变还来得及，立刻转兵，沿潇水西岸北上，争取在湘中站稳脚跟，继续创建根据地。
3: Если вы продолжите его слушать。 Я клянусь, я уйду отсюда. Неужели ваша партия настолько
0: слабая？他在讲什么？他说：“你在讲话，他就走。”毛泽东同志，你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无需再讲。我们转移湘西，是为了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共同抗日。我们要尽快会师，这是我们中央三人团的决定，你必须服从。你也同意了。
4: 2-1，少数服从多数。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要求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我们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王明同志支持李德同志的意见。
0: 博古同志、李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希望你们尊重一下。 我这个苏维埃主席的意见，请将中央队的辎重卸掉吧。这样的战略部署，我们就是这几个军团的重大包袱。我们晚1分钟过湘江，这几个军团就有可能牺牲更多的战士。
5: 你的这个建议不能尊重，
0: 这是我们苏维埃新中国的财产，你们走得慢，加快点步伐吧。就这几天，少睡一些。
5: 你讲得到，请讲。
0: 让你扛个大铁锤，加快步伐，做做试试。那是财产，是战士们创造出来的，他们有能力再创造。毛泽东同志，我请你出去，不要以为这个军队是你们创建的，就可以指挥中央的工作。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难道你不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吗？
3: 认真，回去吧，没有用的。他们让我签字，我只好签。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должен мне доверить.
6: 他说让你相信他。

0: 人质，恩来，少走大路，我们往详细的这条路，蒋介石很清楚，红军的棋子也先收起来吧，目标太大。好，我跟他们讲，人质，你要保重啊。
1: 我听说，你把给你准备的药都给战士们吃了，你也要吃啊？他们比我更需要。
2: 听我的命令，六师留守，四师五师撤出阵地，
3: 五师直奔新区设防，四师跟我去接收以南阻击左翼扑过来的桂军，必须确保打部队顺利过江。
4: 军团长，这里就留个六师不行吗？
2: 我红三军团就没有不行两个字。
3: 军团长，这样分配兵力，不符合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2: 你给我闭嘴！老毛不讲话，只有执行。跟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是危难时刻，没有退路。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的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我们。如果有的战士想不通，想要回家，不许阻拦，留下武器。

0: 给委员长回电，他的想法就是皇帝的圣旨，他想在什么地方安葬谁，我们就让他在什么地方断气。
1: 是。
0: 刘建旭
2: 有，
0: 王东元
3: 有，
0: 李觉
4: 有，
0: 陶广
5: 有，
0: 韦素忠
6: 有，
0: 彭伟仁
7: 有，
0: 陶刘
8: 有，
0: 张良基
9: 有，
0: 陈光忠
10: 有，
0: 罗凡英
11: 有。
0: 你们这十位大将都听明白我的意思了？
1: 明白。
0: 干去吧。
1: 是。是。
12: 将军三个团追上来了，
13: 何建这个王八蛋，
2: 刘天
13: 到，
2: 留下你的营组进，
8: 是，
2: 成武
13: 有，
2: 带部队迅速前进，到达后立刻和军团发电，
13: 明白，
8: 这样，
1: 这样，
8: 这样，
1: 这样。
14: 妈，这么多天没有给你写信，儿子不孝。我们现在已经战略转移了，北上抗日。中革军委命令我们，要不惜代价破坏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到了角山，在林彪军团长亲自指挥下战斗。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的，跟敌人拼到底。在我身边倒下太多的战友了，我要是死在战场上，你也不要难过，你的儿子是为革命赴死的，我会有尊严的死。你让爸给我多做的那顶军帽，我一直揣在怀里。
12: 这条路大家急走几步，望见口子就安全了。
15: 老王，你怎么才到这里啊？让我多跑了50里。
12: 你没看见吗？他们炸我们，不能走大路了。
15: 抗日这些重甲，我怎么跑得快呀、啊？老毛下命令，把这些东西全部扔掉，加快行军速度。
12: 不要瞎讲。
15: 老毛，第5次反围剿失败还不到1个月，又牺牲了几千人，干脆你先崩了那个洋鬼子，我担责任。
12: 危难之际，堵住你的嘴巴。如果大局无法改变，只能往前冲。快把第5师进入新区的计划给我。
15: 对，他们准备在大桥村古岭头设立阻击阵地。
12: 可以，那里离南马渡桥10公里，周围丘陵多，草木丛生，但是要抢在贵军到来之前修好工事。估计白崇禧的15军几个强力师都会过来，指挥的应该是他的军长夏威。你跟天佑讲，让他做好准备吧。我老毛，对不住将士们，我们一定加快速度前进。你要去的界首南有个三官堂，我们在那里歇过脚，应该可以看到渡口。老婆，去吧。
15: 是。

是，那如今的中央队挨着几十吨的。

0: 这大半年要人命了，你们保证是找上岳文了，这一路上都有。你们这没白天没黑夜的，真不容易啊！
1: 再废话，我埋了你！
0: 我埋他没工夫，听党之前交给罗学长处置。
1: 不去，不去处置，我不是何健派来的探子，是逃兵，逃出来几十个都跑散了。我要来了。
2: 这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金鸡纳霜，来，快吃上！
3: 不吃了，快过去了。
1: 毛主席，他不是土匪吗？
2: 活埋，现在就活埋！啊，都活埋！哎，成武，
4: 先赶快把药给战士们送去。
2: 就是这两个探子，走，跟我走。
1: 哎，起来，
2: 罗局长。
0: 逃兵，想回家了。来不及了，天一亮他们就全打过来了。只要你们保证我能回家，我就跟着你们打。他们把我从家带走那天，三枪托子都打到俺娘眼睛上了，两只眼睛全是血，眼珠子是流不下的。俺娘为我守寡半辈子，你们就着急。俺娘是妇救会主任。
2: 三娃子不会说话，从湘潭出来就一直跟着我。他们家的地也是你们给分的。你们是从湖南湘潭来的，我死地凌厉。何坚在长沙杀害了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还残害了朱总司令的夫人吴若兰。你们再敢打，就该活埋。
5: 传我的命令，
6: 派夏威、钱岩去督战，对彭德怀要狠。
7: 是。
8: 老蒋的中央军要入桂了。
6: 他想得美，这个地方现在还不姓蒋。全体动用，给我守好三关要。

那里还不到4000人呢，新训不好受啊！魏军的几个强烈师应该都过去了。

0: 将士们，该出发了！该出发了！嘉祥，
1: 润志，我们这个破棺材还要让将士们抬多久？这些破东西不让卸，还有将近200里的路才能到达江边上。你算算，这中间还要牺牲多少人？我让他们理论去，原来我还很相信他们，现在我错了。
2: 是，
3: 王嘉祥同志。
2: 我们有本事建立一根据地，就有本事再创造这些。王嘉祥同志，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不要再想了。现在的战士需要的是鼓励。
4: 报告毛主席，所有物资清点完毕。

0: 我告诉同志，你应该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了，不要再走大路了。这一路上的人太多了。
1: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тая не ходят по мелким дорогам. Мы надо поднять флаг, выйти на главную дорогу и показать Чанкайше, что мы его не боимся.
2: 报告，红三军团回电了。你，红三军团40还有20公里到达界首南，桂军的13军团紧随其后。红五师已在新区阻击桂军的15军团。今天凌晨开始，正式还在响水作战。冯德怀军团长希望中央东部快速前进，最好少睡一觉。
3: 回电，没有度睡觉。 正在全速前进。报告，红一军团回来了。
4: 红一军团已经到了界首东的决山铺，做好了防御工事。林彪的指挥部设在了山头上。
0: 八九军团还没有消息。

0: 这个人咋能不失手吗？说出脚是香桂寺官要口，要迅速增援。
1: 举队长，派我们四师去吧。
2: 派你去，接收怎么办？原点发给中科政委，火急火急。
3: 是。
2: 这打了这么大的。
4: 周副主席，我们走了。
5: 赵支书，赵支书。
6: 这些战士们就拜托你了，带他们伤好之后，我们就派人接他们。
7: 放心吧，
5: 钱给了吗？
7: 赵支书不要，
5: 带上。这几天蒋介石的轰炸机很猖狂，清了我乡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所有人都转移进山洞了。
5: 好，
8: 我走了。
5: 嗯，走。
9: 报告，普通国安军团长转来十八团的电文。
10: 十八团在枫树角面临失守，请我们做决定。
11: Мы должны его отстоять любой ценой. 34-я дивизия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близости. Пусть они идут на подмогу.
12: 发电，让三十四师陈树湘立刻奔赴枫树角，支援十八团。
13: 报告同志。
12: 钱子。

0: 我们的位置离枫树角可不近的，周围的环境又很复杂，怎么来得及增援？你说怎么办？枫树角是我们的后卫，放弃，请幸存的战士设法撤离，找到一个中间的位置，与三十四师会合。你们看，在凤凰湾最合适。
1: 好办法。 Глупости! Фэншу Дяо нельзя терять. Э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связной узел между двумя армиями.
0: 在凤凰湾也是一样的，只是离我们这里近了40公里，大家都在走，不差那几十公里。
1: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не имеешь права перечить мне.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мне нужно доверять. Я изучал Фэншу Дяо.
2: 他讲，他调查过，这条路我们走过。
0: 李德同志，我们晓得你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不是来害我们的，是来领导我们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可你要听听我们的意见，不会伤害你的权威性。不要再派三十四师来丰收角了，让他们在凤凰湾会合，是不会错的。
1: 他在讲什么？是不是要离开？ Переведите им все.
3: 他讲，如果我们了不起，共产国际就不会派他来了。
2: 人质，不要跟他浪费时间了。你身体不好，带着中央队已经够艰难了。你那里有被炸伤的战士吗？我们钻树林子走。
4: 我请求你们再商量一下，把辎重卸了吧。那些台辎重的战士们实在是太艰难了。我再向你重复一遍，中革军委的指示：没有中央的命令，再艰难也不允许你们扔掉一件物资。不要再到这里来了，躺在担架上好好休养。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是英勇顽强的军队。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一定能够冲破。
0: 报告同志，执行命令吧。
4: 不，同志。 就因为我们的军队英勇顽强，就可以随便流血牺牲吗？你算一算，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了？毛泽东同志，难道你要来当这个军事顾问吗？如果共产国际信任你，王明同志相信你，不用多讲，要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绝不是随便牺牲。
5: 报告，八军团王荣桓主任来电。
4: 毛泽东同志。
0: 回去吧。后面左右两翼的八九军团，大多都是些娃娃兵，没有作战经验，结果应该是打散一部分，牺牲大部分。
6: 你们不要再走大路了，受伤的战士已经不少了。这件事，他判断对了，八军团走散了。
7: 他讲的事情很少错。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率调研组在我区开展专题调研，王军政与调研组一行座谈。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介绍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今天一起走进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圆满落幕，社会各界全力护航，高原学子逐梦落笔，满怀憧憬，开启人生新旅程。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率调研组在西藏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前期和红十字工作等开展专题调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何维一行座谈。
0: 何维指出，青藏高原具有特殊的生态地位和价值。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

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实施，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起着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对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为守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何为对西藏贯彻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说，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以来，西藏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了西藏贡献。要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领悟，充分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健全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细落实，增强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大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全面系统阐释法律，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法治素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压实各方责任，提高基层执法能力，优化执法方式，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跟踪监督整改，切实维护法律权威，推动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西藏。王居正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贯彻落实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深刻认识青藏高原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认真学习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持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红十字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提升人道救助和人道服务质效，激发红十字会发展活力动力，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各族群众心坎上。
在藏期间，调研组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拉萨市、林芝市、山南市召开座谈会并调研，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情况介绍和

0: 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彩霞、张涛、王可，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李立东等参加座谈会和调研。自治区领导严金海、淡巴、江白、平措淡增参加有关活动。
1: 西藏107定日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团结奋战，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奇迹。近日，自治区隆重表彰了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即日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高原之光》系列报道，记录危难中挺身而出的坚毅身影，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心聚力。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感受他们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用忠诚和汗水所铸就的高原消防铁军的荣光。
2: 第三名
3: 到，
2: 兄弟
3: 升。
4: 这是一支敢于冲锋、能打硬仗的队伍。在日喀则市消防支队，这样日复一日常态化的实战练兵，成为全体指战员在危难时刻爆发强大战斗力的坚实底气。体能、技能、应急处置，一项项近乎严苛的专项训练，不仅练出了实战的本领，更锤炼出严实的纪律作风。
2: 特勤是消防的尖刀力量，承担最重、最险、最难的任务，得到百姓的认可，是我们发挥最大的作用。
5: 我们每天坚持常态化训练，查漏补缺，夯实本领，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灾情、突发险情面前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4: 时间回溯到2025年1月7号，定日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严峻考验。震后半小时，日喀则市消防支队第一支前突队抵达重灾区。震后两小时，四支增援队、160余辆消防车和900余名消防指战员集结编队，向灾区挺进。
5: 身在一线，我亲眼见证了灾难带来的重创，也目睹了万众同心的温暖，更加深刻读懂了众志成城、生命至上的意义。
6: 如今回望震区的变化，群众脸上渐渐重拾笑容，眼里重燃希望。巨大的变化让我内心满是感慨与自豪。
4: 冒着冬日的严寒，不畏余震的风险，抗震救灾过程中，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将受灾乡镇划分为26个作战分区，组建起55个联合搜救组，抢抓72小时黄金救援期，开展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搜索、交叉式确认，与各方救援力量一道营救被困群众407人，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支队还以最快速度搭建起14000余间板房，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庇护。一支支联防队伍组建起来，确保了灾情期间零火灾、零警情。
7: 在与群众的朝夕相处中，看着大家重拾笑容、重拾生活底气，看着街道逐步恢复秩序，家园一点一点重现生机，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8: 这身之福就是责任，人民需要是使命，能够在危机时刻冲锋在前，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我深感光荣与自豪。
9: 我也从我的老班长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冲锋在前的担当都将成为我以后职业生涯的标杆。
4: 抗震救灾的硝烟散去，守护平安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持续延伸工作触角，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等形式，常态化开展防震减灾、消防安全知识科普宣讲。
2: 他们主动到各校园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大大地提高了全体教师和师生的安全知识、防灾减灾的应急避险的能力。
4: 在前不久召开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获评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这份荣誉是对全体高原消防指战员的肯定与褒奖。
10: 它不仅属于支队全体指战员，更属于每一位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高的标准

0: 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作风，扛起前驱重担，让火焰蓝在高原大地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1: 高原学子逐梦山海，青春奋斗令人动容。这两天蹲守在各个考点的记者们记录下了一幕幕鲜活生动的画面，定格这个初夏最治愈的温暖瞬间。
2: 把车拆干净，给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3: 晨光熹微，林芝是临安交通产业集团的送考驾驶员之章，已经拿着抹布反复擦拭每一处座椅缝隙，这已经是他坚守爱心送考的第七年。今年他又早早把车收拾妥当，对即将入场的孩子们细细叮嘱，送上最朴实的祝福。
4: 送了一批又一批，印象最深刻就是考试结束了告别的时候，他们都哭了，那时候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哭了，特别感动。虽然我们都是素不相识，内心就像家长一样，衷心祝福孩子们好好考。
5: 谢谢叔叔啊，叔叔祝你金榜题名啊。
3: 在拉萨大街小巷，一辆辆爱心送考的出租车穿梭不停。巧合的是，司机郭宏宇的女儿今年也恰好在河南老家参加高考。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把对女儿的思念和牵挂埋在心底，化作了对眼前每一位考生的贴心守护。
6: 我压根都没有问，我都没敢给他打过电话。我这几天我在爱心车队接送高考生，我心里还是缓解了一点，希望所有的考生能聚到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3: 临近考场前，不少考生仍手持复习资料，抓紧时间巩固知识点。书页上密密麻麻的笔记，反复标注的重点，承载着多年的坚持与期许，也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
7: 那我现在手上呢是其中的一本复习材料，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各样的笔记。现在我们就守在考场外，一起听听他的备考故事。哦，你好，你好。
8: 他是我们这个文科班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学生。
7: 你今天感觉考怎么样？
9: 还可以，就是平时做的题比较多吧。
10: 就是看着这些，我也能想起这高中三年的美好生活吧，以后也能给自己一点鼓励。
3: 高考期间，社会各界的暖心关怀一如一缕微风，轻拂考场各个角落。在拉萨中学考点外，一位坐着轮椅的考生身影格外显眼。工作人员巴桑次仁小心翼翼推着考生稳步前行，护送考生从校门口到接送公交旁。
11: 让我一起坐啊！
12: 慢点啊！
11: 我也慢点，有队。
13: 这是考场一类，绝对是满足这些干部强的事吧。好，那老这个也研究了这个考生的老人家，研究了监控是国家的事了。这
14: 妹妹的状态怎么样？
13: 状态还是蛮好的。她也反正很感动。
3: 在拉萨纳曲高级中学的考点外，孩子们走出考场，等候已久的桑丹老师迎上前，和孩子们温暖相拥，再将糖果递到大家手中，留下了一段值得回味的珍贵回忆。
15: 我现在心情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孩子们就笑着出来嘛。我也是非常的开心，我给他们准备糖，给他们点这个甜，给他们点家的温暖吧。
3: 以爱心护初心，以微光暖前程，一声声祝福，一次次守护，无数细碎温暖的举动和善意交织成光，陪伴每一位学子从容落笔，奔赴山海。
16: 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高考顺利，从容上岸。
17: 希望今天的考生们能考上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
18: 阿里交管祝愿全体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1: 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最后一天，我区各考点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暖心护航，万千高原学子从容应考，数载寒窗立心志，一朝乘风起星城。大家不负少年热忱，不负时代韶华，在人生赛道上向阳而行。
19: 我现在的位置是教育城拉萨二职考点门口，随着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到最后一天，现场的气氛比昨天多了几分轻松与期待。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步入考场，开启今天的考试。
1: 我区各考点前，考生们或结伴而来，彼此加油鼓劲，或由家长送考，带着满满祝福步入考场。每年高考，考场外坚守的送考老师是最动人的一道风景，他们用一次次陪伴，一遍遍叮咛，为孩子们攒足底气，提振信心。
20: 我的每一个学生都跟我击了掌，主要是想给他们增强一下自信，舒缓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
21: 看着他们每天认真努力的样子啊，我们也很感动，希望他们今天这场考试中能够

0: 放轻松，能够成功上岸，金榜题名。
1: 为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我区各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织牢一张全方位的保障网。考点周边交警定点执勤疏导交通，医护人员随时在岗处置突发情况，考点工作人员细化流程，做好考务保障。青年志愿者搭建爱心服务点，把服务做在细微处。来自社会各界的点滴温暖，共同铺就了一条坚实暖心的高考护航路。
2: 给考场外等待的家长以及给学生们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给他们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点贡献。
3: 我们提前对一些重点教学楼、宿舍、食堂以及配电室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的一些商铺、居民区、易燃易爆点全程跟踪督促整改，确保在高考期间彻底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 考场外的路边树荫下坐满了静静等候的家长，有人低声闲聊缓解焦虑，有人踮脚望向考场入口。这份无声的守候是孩子们走上考场最坚实也最温柔的底气。
4: 高考它只是人生中的这一程，它不代表着终点。我期待的孩子就是在这一生中用他拼搏高考的这种状态去对待他的人生。
5: 我今天春期表演是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披着一个祝我哥哥高考顺利的披巾，也祝所有的哥哥姐姐都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7: 我现在是在日喀则市第二高级中学，随着交卷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式结束，预祝所有考生考出理想分数，圆梦心仪院校。
1: 走出考场的考生们卸下了紧绷许久的情绪，眉宇间满是轻松释然。等候多时的家长们快步迎上前，一个紧紧的拥抱，一束带着祝福的鲜花，阵阵欢笑裹着青春的朝气，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8: 考试终于结束了，说实话像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念最后一场放下笔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挺棒的。
9: 高中三年开心难过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考试结束，班主任在这发毕业照，非常有纪念意义，我也会想念他们。
1: 卸下备考重担，孩子们心中最简单最纯粹的小心愿也将成为他们滚烫青春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10: 高考结束之后想做什么？
11: 想睡一觉，
12: 终于不用再早起了。
13: 考完的话去练习自己喜欢的那些歌。
14: 谢谢爸爸妈妈啊，高中三年真的付出了很多，班主任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是一直跟班的状态，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15: 我想自己去稻城旅游，
16: 想去适应进入大学了，丰富自己的校外生活吧。
17: 想和同学们聚聚，想陪家人出去旅行，最重要的是我想认真规划大学目标，奔赴全新的人生阶段。
18: 近日，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把对政纪官偏差的监督融入巡视全过程各环节，切实增强巡视监督的针对性和穿透力，更好发挥巡视监督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作用。初夏时节，日喀则各地土豆陆续进入播种育苗阶段，而桑朱孜区东嘎乡喀达村凭借科学错峰种植模式，土豆已经抢先成熟，提前上市。这一创新之举有效增加了群众收入。
1: 眼下刚入初夏，日喀则大部分乡村的土豆才刚刚整地播种，破土出苗。但是在桑朱孜区东嘎乡喀达村，村民拉多的土豆地里已是一片丰收景象。得天独厚的高原水土和成熟的种植经验，让东嘎乡土豆品质优良，口感粉糯，深受本地群众和周边市场青睐。
19: 龙本农场小人呢，小个长起来那个比新来小个忙要了，这小个长种的才结果来的，从干农天天。

0: Kami jadi tu cikgu ahi lah. Ini sih aku rupanya nol. Tapi sih kita jangan lah, jangan terlalu.
1: 为高效利用设施农业资源，公平分配种植地块，村民们统一协商，轮流耕种，错期开展温室土豆种植，最大化提升土地利用率。
2: 今年第一批新种植的有12座温室大棚，2月底种植，然后今年的话5月一上市，比去年的话早一些。占地呢是村集体的，但我们是轮流种植的，有些是露天种植的，有些是温室大棚里面种植。
1: 为持续放大错峰种植优势，稳定农产品销路，喀达村还积极推行农户加合作社抱团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田间管理，统一产销对接，有效解决农户分散种植、单兵销售、溢价能力弱等问题。
3: 他能力上向大致农业来讲学会的嘛，这是能够动原因的同时，他路上小人大致我来那个问题传唤的三百条件加起来当的等会把这些大致原因特别甚至的优势。
1: 错峰种植抢占市场红利，科学种植筑牢增收根基。喀达村以特色土豆产业为抓手，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为群众有效拓宽了增收路子。
4: 如今产业成效十分显著，全乡土豆总产量1700余万斤，年总收入超过1224余万元，真正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6月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来电1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5: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大气污染9个，生态破坏6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1个，固废污染1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8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深幸福城市峰会拉萨站活动举办，活动现场各行业专家立足西藏医疗现状，围绕 AI 数字化建设、行业场景实效应用等内容展开了交流探讨，畅谈 AI 赋能基层医疗等领域的可行方向。此次活动为区内外行业主体搭建了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拓宽了本地数字化发展视野，将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西藏各行各业落地生根。
6: 为持续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擦亮察雅生态底色，近期察雅县林草局深入荒山荒坡、河道沿岸，科学筛选适生草木种子，因地制宜开展播撒工作，有效拓展造林绿化空间。下一步，察雅县将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苗木培育，厚植绿色底蕴。日前，拉萨经开区组织开展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参观人员依次前往关键生产点位实地观摩、聆听讲解，增加环保科普知识。下一步，拉萨经开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环保科普活动，引导辖区企业群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1: 近日，班戈县开展牧草新品种示范与混播栽培试验，结合高寒高海拔气候特点，当地完成多品类牧草规范种植，同步开展品种适配、混播配比对照试验，进一步提升饲草产量品质，缓解冬春饲草短缺难题。近日，洛龙县在拉康镇举办夏季惠民乡村晚会，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兼顾政策科普与文艺娱乐，工作人员 还围绕医保、社保、惠农补贴、法律法规开展现场宣讲活动，紧贴群众需求，以接地气的文娱形式将政策宣讲、文化惠民和便民服务

0: 力送到群众身边。
1: 近日，林芝市图书馆开展科学护眼、快乐成长科普主题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孩子和家长深入剖析了近距离阅读、坐姿不规范等习惯对视力造成的危害，系统普及了科学护眼、规范用眼的知识。现场还开展了以护眼为主题的绘画创作活动。
2: 今天全国统一高考收官，高考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检阅，更是一场青春的洗礼。
1: 定格此间少年时光，珍藏此刻万般期许，那些珍贵的瞬间终将汇入青春记忆里。
2: 节目最后，我们通过一个个真挚温暖的高考表情，感受我区学子的逐梦时刻。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刚才看你走过来，我都恍惚了，好像看到了之前那个昏了头的自己。
1: 点的咖啡，
2: 冰美式，谢谢啊。
1: 好的，稍等。
0: 喜好真的都一模一样。
2: 你今天约我出来，该不会就是跟我聊我们俩的喜好一样吧？
0: 不管是白月光还是朱砂痣，日子久了都会变成饭粘子和蚊子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3: 如果今天你不说清楚，我告诉你，我们就撕破脸。
1: 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3: 不要脸的东西，
1: 给你脸了，你臭不要脸的，臭

0: 怎么不去公司闹啊？
1: 最没本事的人才去闹，除了泄泄怨气，得不到任何好处，白费力气。
0: 所以今天你找我来，就是想游说我离开魏明。
1: 道德法律你都懂，礼仪廉耻你不在乎，不离开他，肯定是有你的道理。

0: 你还真是会猜哑谜啊！说吧，你今天约我出来，到底因为什么？
1: 出轨这件事情，小三是撇不开干系，但最可恶的还是男人。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一个提议。

0: 哎，您好，我姓林。是这样的，我先生呢想举办一场家庭聚会，所以想预约一下你家的私厨服务，最好是擅长粤菜和淮扬菜。时间是下个月3号。另外啊，还想跟你约个时间，这样呢可以当面跟厨师沟通一下家里人的口味。好，那就周日下午3点。艾丽，我林霜。哎，我订的那个衣服啊，你直接帮我送到方舟前台就可以了。那麻烦你下午早一点出发，我怕晚高峰堵车，我老公晚上有个应酬。欢欢妈妈，哎，你上次发给我的那个长江一小的历年生源分析我看了，我综合分析下来啊，如果在幼儿园期间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体育项目，那对于孩子幼升小小升初都是很大的加分项。我们刨除了那些比较大众的竞争激烈的体育项目，然后再兼顾孩子的兴趣和自身条件，选的是冰球。好好好，那我现在发给你啊。
1: 哎，黄花妈妈，我一会儿打给你啊。
0: 维璇呢？你什么情况啊？生完了。
2: 哎呦，林霜，你等得急死了呀！
0: 不好意思，我这一天忙来忙去的，都没来得及给宝宝准备礼物。
1: 爷，你能来就是礼物。
3: 我抱抱，
1: 我快点，等着你抱呢呀。
0: 哎呀，鼻子长得有点像你。
1: 知道。
3: 你说说你，哎，你能不能给自己找一个住家阿姨啊？别让自己那么累。
0: 有一个小时工阿姨帮忙，但是家嘛，总得是亲力亲为，心里才踏实。
1: 呀，听听，宝贝，听听，你都不知道我们多羡慕林霜阿姨。
3: 林霜阿姨是第一个抱你的人啊。
4: 是的呀，妞妞，仔细看看林霜阿姨哦，长大了呢，跟阿姨一样，又漂亮又聪明。最最重要的是啊，一辈子好福气。气呀、
5: 我们肯定好福气的，是吧？
6: 相比较传统算法，我们方舟的新算法因为用了智能语言推荐技术，它的预测精准度大提高，从而让我们所有的客户有了个性化的需求。那么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新手妈妈看钓鱼竿广告，也不会让钓鱼竿要做的事情。什么是智能语言技术？它又从何而来呢？
7: 徐总，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怀疑，为什么机器人知道你所有的秘密？
8: 魏总可真会开玩笑啊！
7: 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就让大家体会一下我们方舟的机器人小周的服务。
8: 好啊，怎么操作啊？
7: 小周，
9: 我在。
8: 我想要一杯开会时提神的饮品，但是不要功能性饮料或者咖啡。
9: 为您推荐罗汉果白茶，最近的门店距您523米，配送时间20分钟。罗汉果温和，白茶清肺，适合会议时饮用。
8: 魏总，你这个小周真的不错呀，真不错。好，
3: 你就是我认识人力夫妻最好的。
10: 那是啊，人家林霜可是一路开着挂过来的，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扛把子，门门功课考第一，哎，还得了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第一名，这可是国内唯一一个获奖的女生啊。
11: 明明是个学霸，那现在没有用武之地了吧。哎，
10: 那是因为林霜嫁得好啊，人家老公魏明现在可是大厂精英，哎，这在 IT 圈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0: 哪里还用得着他这么辛苦，还在外面受老板的气啊，对吧？
1: 哎呀，说到老板，我到时间了，我得回去上班了啊。
2: 你们聊吧，
1: 啊，
2: 我呀，
1: 走了走了，拜拜。

0: 爸妈，
1: 哎呦，林爽啊，林爽，林爽，林爽，我跟你讲哈，我和你爸爸平时攒的钞票都被他们骗去投资理财了，说什么低风险稳健型，从来就没有亏过，现在好喽，天天的亏，零悠悠的一遍啊，林爽，咋弄呗？
2: 是吧，你看看啊，我们现在就是想把钱拿回来，可是他们硬要等到一年到期才让取，到时候都亏光了，你说这谁能等到那一天，对吧？
1: 就是
0: 阿姨，你们听我解释啊，这个合同你们是亲自签字的，
1: 还不是你说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呀？
0: 不是，
1: 哎呦，你这就是诈骗。
0: 好，
1: 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安眠药啊，他们就是骗子。
0: 小琪，小琪，咱回去说啊，
3: 等下半年市场环境好一点，钱会回来的，说不定还能达到投资预期呢。
2: 哎，真要是亏了，林双不是说了吗？把亏的钱给你吗？哎，你说说你，这大包小包的买一堆，这么大老远我们还得背回去，
1: 便宜啊。嗯，
3: 爸妈，本来呢我可以送你们的，但是时间不太行了，我得去接果果。啊，这样。我给你们订辆车。哦，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
3: 亲爱的，路上方便一些。
1: 我跟你说，这里离老房子有几十公里呢，我和你爸爸又没有事情，地铁转公交方便得很，就当锻炼身体了。
4: 我没欺负小苹果，我就是说他们家的房子没有我们家的大，车子没有我们家的贵，也没有保姆，他夏天的时候也没去俄罗斯看极光，就连出生日期都赶不上我，小苹果就哭了。
5: 徐老师，要我说，小苹果这孩子心理承受能力不行，毕竟我们家洋洋只是说出了客观事实，总不能为了让别人心理平衡就撒谎吧。
6: 我们家果果确实心理承受能力不行。
4: 妈妈，
7: 果果妈妈，你来得正好。
6: 果果不仅心理承受能力不行，还缺乏最起码的判断，比如极光只有在极夜里才出现，而北半球俄罗斯的夏天是极昼，太阳的光辉足够掩盖所有带电粒子流的轨迹，所以到此一游和真正认识世界是有区别的。
5: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讽刺我们家洋洋吗？
6: 另外，果果还需要懂得，比车和房更重要的是无形资产，比如说为人最起码的礼貌和素质，等果果都学会了这些，就能判断出来什么叫做徒有其表。
8: 合作愉快。能跟像方舟这样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合作，这是我的荣幸，
9: 也是我们的荣幸。抱歉啊，老婆，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吃饭了，你和果果也千万别将就，不行就换换口味，你天天在家做饭太辛苦了，爱你。
8: 不好意思，我太太。魏总，其实你知道吗，我之所以选择方舟，不单单是因为你们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9: 什么原因？
8: 就是因为你。
9: 我
8: 实不相瞒啊，我经常看你的朋友圈，所以我发现你不单是一个顾家的好丈夫，还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我这个人还比较传统，所以我认为对家人好的人在生意上也一定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9: 对家人好是应该的。
8: 但是又有谁能做到的？
10: 哎，你好，是魏先生家吗？
0: 啊，对。
10: 哦，这是魏先生让送给你的。
0: 好，谢谢啊。果果，你看，爸爸肯定知道果果饿了，提前点餐啦。
4: 还有花，妈妈，肯定是爸爸送你的。
0: 走，先放在桌子上。
11: 老婆，你给我选的衣服我穿上了，怎么样？
3: 太帅了，今晚 C 位非我老公我数啊。
9: 我们家的 C 位永远是你。外卖和花收到了吗？
12: 嗯，你看，我跟果果正准备吃呢。
9: 这家餐厅我们同事都说特别好吃，就不知道外卖和堂食差别大不大。你今天晚上轻松点，别做了。
3: 谢了，代表果果给你颁发一个最佳爸爸奖。
9: 我是心疼。

0: 拜拜。
1: 嗯，我怎么闻到一个小臭孩子的味道？
2: 洗手了没有？
3: 没。

0: 就是我认识人力夫妻最好的。
1: 那是啊，人家林双可是一路开着挂过来的，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扛把子，门门功课考第一，还得了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第一名。

0: 你昨天几点回来的？我都没听见。
1: 2点多吧。
2: 这么晚啊？
1: 周末得出差。
0: 人家是996，你是007，难怪果果跟幼儿园的小朋友说，他爸是个手机程序，只能在手机里面看到他。
1: 磐石最近新一轮融资，
3: 新布局的业务吧，
1: 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业务，
3: 所以大家最近可能一直都在抢市场。我在想吧，大家除了竞争关系以外，看有没有可能合作一下。
1: 嗯，老婆，果果最近怎么样啊？
0: 我想跟你说呢，老公，我打算带果果去学冰球，然后争取在省内比赛拿一个小名次什么的。嗯，这样对他幼升小，等将来小升初，那都是有帮助的。
1: 学冰球啊？嗯。女孩子学冰球不太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前两天带她去商业机构试了试，教练说果果很有天分的，而且最重要的，她自己也很感兴趣。
1: 那商业机构要赚你们钱，那哪个孩子都说有天分，那不合适她也说合适啊。反正我只是建议权啊，你是一家之主，我们家你说了算。
0: 冰球的事儿啊，我跟果果已经商量好了，而且真的要学起来，我得给他找那种专门指导参赛队伍的教练。家用上的事儿呢，你不用担心，我想办法挺一下，不会超预算的。
1: 不是钱的问题，你说冰球这项运动，冲撞、对抗这么激烈，那些孩子又没轻没重的，万一果果受伤了怎么办？
3: 我有一个女孩子。你上次不是说学芭蕾挺好的呀？
1: 你定。

0: 我昨天陪爸妈去银行，那个理财专员说你买了他们家一款理财产品啊。
1: 嗯。
0: 你不会背着我藏小金库了吧？
1: 我哪敢啊，老婆。那笔钱，我想起来了，我一哥们儿让我帮他一小忙，顺便啊给我包了一红包，也存银行了。这点零花钱你还不能批准我持有啊？
0: 哎，咱家一年存多少钱，你有多少零花钱，我都没问过，哪儿来的批准呢？
1: 这事怪我，我汇报的就不够及时，不够到位，以后每一笔钱进账我都第一时间向您汇报，行不行？
0: 嗯。
1: 等这几个项目忙完了以后，我要带你还有果果、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好去海南玩几天。嗯，催我了。喂，啊，对对对，我马上出门了。是，那我们一会儿门口见。怎么样？
0: 帅。
1: 老婆辛苦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提醒你啊，看好你老公。
1: 那年轻有为，帅气多金，我跟你说，这样的男的，你知道外边现在多少小姑娘盯着呢。

0: 丽丽，帮我把这个复印一下。
1: 好，
0: 谢谢。
2: 哟，今天挺漂亮的啊。
0: 谢谢啊。
3: 想写。新会的资料要一份。
0: 那个，你让艾琳帮你打吧。
3: 你动动手，运份资料这么难吗？你有那么忙吗？
0: 不好意思啊，魏总这会儿也等着要资料呢。要不您跟他商量一下。
4: 拿着睫毛当零钱。
0: 魏总，新辉那边对我们的报价很满意，但是他们的 CEO 方总一直迟迟没有松口，估计是还想再磨磨价格。但是据我所知，我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基本被他们内部淘汰了，所以可以坚持我们的报价。
5: 跟报价也没关系，他们提的这些问题摆明了就是借口。这个方总就是还嫌吃的不够饱。
0: 那怎么办？
5: 不惯他这个毛病，得让他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线的。星辉的单子你得努努力，他们那边多半是虚张声势，

0: 你看一下。特意给你选。
1: 别把我想的那么肤浅。
0: 升职的事情，我得想办法了。
1: 其实除了升职，一直以来，我还想要另外一样东西。自始至终，我想要的只有你。
0: 你的胃口可不小啊。
1: 你的底线呢？
0: 我在你这里没有底线。

0: 这个呀，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主打款式。稍等啊，哎，您看是这个吧？花朵的造型呢是山茶花的。我看你也是第一次过来，你要是想做这个的话，我给你打个折，350块好了。这个款式做的人多吗？多，我一天啊做7、8个呢。附近公司的小姑娘都喜欢做这个的。 小姐，你说你年轻漂亮，气质又好，皮肤啊还这么白，做这个也适合的，咱们啊比划一下。
1: 不好意思啊，
0: 小姐，你要不再看看，这个真的很适合你的。

0: 你怎么来了？
1: 李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太太林霜，这是我们公司的 CFO 魏姐。
2: 你好。
3: 你好。魏明和我家果果都很喜欢吃这家店的芝士蛋糕，我正好路过，就带几块回去。
1: 你应该给我发个信息，下班我带过去不就了？
3: 那不打扰你们聊。芝士蛋糕，谢谢。
2: 嫂子，你也来这家店吃饭
3: 啊？我买几块蛋糕。
2: 哦，推荐您尝尝他们家的咖啡，特别好喝。
3: 您请我们喝咖啡，还得麻烦您亲自给我们送上来。
4: 别客气，举手之劳。
2: 魏什么夫人，请大家喝咖啡。
5: 哎，您好。
3: 给，
5: 谢谢，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0: 住，用的上面还有我的。你好。
1: 你好，我想办一下续住。
0: 您的房间号是？
1: 不好意思啊，我记不住了。昨天是我先生办理的入住，他叫魏明，身份证号是301-15。
0: 您今天还是两位续住吗？麻烦您出示一下房卡。

0: 好，
1: 可以，非常好，
2: 很棒。
1: 好嘞，哎，同学，
3: 哎呀，
1: 为了这比赛，咱俩说合照拖多久了？特别不好意思，帮我们俩拍一张。
2: 您这孙子，
1: 没事。
0: 3、2。

0: 次的毕业设计大赛真的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就业。
1: 你肯定是第一名，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你就大胆地往前冲，有我在你背后，做你坚强的后盾。林叔，
0: 干什么？
1: 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温馨的港湾。
0: 是吗？
1: 一个安全的家，你信吗？
2: 我相信。

0: 我以为不管人生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只要一腔孤勇拼尽全力，终究能寻得理想家园。没有人告诉我，自从我决定退守家庭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仿佛折翼的大雁，被困于泥沼之中，再也无法自由地去爱蓝天。
1: 对，我刚到家。你们说，
2: 怎么了？
1: 你这事儿不能老让我们产品部背锅吧？那出问题你们想招啊？
2: 那我再跟他们说一下，明天我们三个再定，好不好？
1: 明天中午咱们一起开个会啊，你叫上所有人。

0: 喂，谁呀？啊，徐总啊，啊，对对，我记得，上次大会我们见过一面。
1: 那我得看看，明天中午我有个会，会后了咱们约好不好？行，那明天见。老婆，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呢。
2: 你这衬衫上的香水味儿，挺熏人的。
1: 有吗？啊，下午我们吃火锅，然后去见客户，米雪说我身上有味儿，把她的香水给我喷了喷，是不是特别难闻啊？刚才那个电话，智新科技的徐总，你别这么看我，你要不相信的话，你自己给他打过去。最近在家待的挺无聊的，
2: 是挺无聊的。
3: 要是无聊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健健身？再不行，约你那些闺蜜喝个下午茶，分散一下注意力。在家憋久了是不行，人会郁闷的，把你憋坏了，我会心疼你。

0: 老婆，
1: 我下午啊就去打高尔夫去了，这可能好久没打了，一使劲儿这腰啊今天还给扭了一下。看来以后还得多锻炼。
0: 高尔夫这运动也挺奇怪，自己跟自己较劲，你越想使劲越打不远，你感觉你自己的胸椎转了，那你的感觉和体会是不一样的，还是得多打一打，办公室也不能坐太久。我觉得我自己这体力确实不如以前了，得恢复恢复。

0: 我们家的肩胛骨这个位置，啊，你今天走了以后，同事把你一顿夸，都说你太太不止人长得漂亮，关键是气质非凡。也看得出来，你把我照顾得特别的妥帖细致。他们还问你们结婚多久了，我说孩子都好大了，尤其是公司那小姑娘。 追着我问说：“你跟嫂子，你们两个爱情保鲜秘籍是什么呢？”老婆，你说我们两个人爱情的保鲜秘籍是什么呢？
1: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哎呀，没事，
0: 给我，真没事儿。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您好，您是第一次来吧？
1: 啊，
0: 要不我带你到处逛逛，给您介绍一下。
1: 嗯，
0: 这边请。
2: 大家放松一下，今天感觉怎么样？肩膀有没有舒服很多？
3: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休息区，会员锻炼完了之后都会在这儿休息，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饮品，比如说咖啡还有冰淇淋。您看您需要点什么？哦，给我来杯美式。
1: 好嘞，稍等。
0: 手链很漂亮，
1: 谢谢啊，我男朋友送的。
0: 男朋友眼光不错，

我再带您参观一下。您这边请。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健身区域，这边就是器械区，您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健身工作室呢，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社交型健身房，主打的是智能化小团课，一节课呢只有6个人。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呢也有很多，比如说一些强度训练，试衣间环境也不错的，我可以带您去参观一下。

0: 你的意思是说，表妹老公出轨了？
1: 这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2: 就不是个做错的事儿。前两天看一公众号，写的特别有道理，说这男人一半是孩子，一半是野兽，动物性就基因里带的。
1: 人类都进化几万年了，还拿动物性说事儿呢？
0: 就想着你想开点儿，
2: 让表妹想开点儿。
3: 哎，男人嘛，可能他就是出去一冲动，图个新鲜，那没准过几天你让狗啃那良心发现了呢。
1: 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我还得指望他良心发现才能继续过下去。
3: 你想干嘛呀？你想离婚呢？不行啊，绝对不行！你这时候必须要沉住气。你小三儿嘛，那想办法私底下把他解决了，不要意气用事，日子还得过呢。
1: 犯错的是男人，为什么让女人隐忍呢？
3: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这确实是不公平。男人出轨，这就跟吃一苍蝇一样，你说你把它吞了恶心，你把它吐了，这不也恶心吗？我说的再实际一点，一个是成功精英，一个是家庭父母，一个刚离了婚，谁优谁劣，这一目了然啊。老板把咱炒了，转头咱可以再找一工作，那老公炒你，那岁数在这儿摆着呢，你怎么再就业呀？跟老公离了心，人是输了，但咱不能满盘皆输，也输不起。
1: 小苹果要放学了，我先走了。
3: 我最后再说一句，你跟表妹说，哪条路都不好走，这条路也是自己选的，你让她想好。

春家的屋顶啦。嗯，那是什么声音啊？哦，原来是大街上在舞龙灯。在哪儿呢？在哪儿呢？然后我使劲儿地踮起脚尖。

0: 直在等你啊。
1: 等我？怎么了？
2: 爸爸，周六是幼儿园的父子运动会，你能来参加吗？
1: 周末爸爸要加班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会议。但是，
3: 爸爸会想办法。为了果果，他们通通都给让道，谁让果果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呢？
2: 爸爸，我
1: 那我们的组合是不是得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名字呢？
2: 那就叫颤抖吧对手组合。
1: 颤抖吧对手，这个名字不够让对手害怕。那叫三大白骨精怎么样？啊！耶！
4: 不！

是谈恋爱，这就不是单向的情感关系，这是社会关系。那你除了你自己，不得想想你父母啊。

0: 小光。
1: 嗯。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哪儿不舒服了？
1: 没事。
0: 最近太累了吧？我给你倒杯水。老婆，咱家这个净水机开关在哪儿啊？啊，找到了，找到了。这温度设定是不是在这个圆的上面？这个，这净水器你什么时候买的呀？还不是触屏的。你杯子呢？是在上面那柜子上吗？白的是你的还是透明的是你的？老婆，老婆。
2: 明霜，你也太拼了，预产期都过了你还不休息？
3: 这不还没动静吗？外派升职的档口哪敢松懈呀、啊、小南、你有没有发现你做测试的时候只要是使用空指针进行初始化，那恒函数代码的执行就会报错，对吧？
2: 是、
3: 你这样，你把类型改成 CST。
2: 好，我试一下。怎么了？
3: 我羊水好像破了。
2: 啊，羊水？那我去叫魏明。走，
4: 没事吧？要不要喝点水？
3: 不用。
5: 哎，你们把印证类型改一下试试啊。
6: 什么时候能改类型？
4: 老公没事吧？
6: 没事，有我在啊。
4: 瑞德特征表征车辆从128位优化到16位，16位太少了，精度不能保证。那你跟他沟通了没？

0: 第一次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1: 果果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这边正好又赶上外派升职的节骨眼儿。有的时候，工作和家庭

照顾好一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该认真的想一想，替自己做一个选择，到底是进

这个掉了，来，我给你穿上。火锅，我这是铁火锅。哦，这来了。哎，嘿。

0: 来，这是您办的尊享贵宾卡，您收好了。
1: 谢谢。
0: 哦，对了，还有本周的课，您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上自己先约一下了。您看一下，我们的课还是非常丰富的。
2: 上次那个会员他选的是什么课啊？
0: 哦，您说的是江喜是吧？您可以看一下那个塔巴塔的核心训练。
2: 这个手链很贵吧？我看中了很久都没舍得买。
3: 基础款不算贵。
2: 奢侈品牌还不贵啊？你男朋友很有实力吗？
3: 我男朋友说，女人就是要带这些东西，才能衬托自己。戴在我手上不是多少钱，而是他对我的爱。
2: 真要爱你，倒不至于买一个基础款，来让人明码标价。你男朋友多大？
3: 跟你差不多。
2: 是吗？这个年纪的男人还这么有实力，算是王老五啊。有结婚的打算吗？
3: 我男朋友已婚。

0: 当第三者，
1: 爱情来得晚了一点，但是这种事情不分先来后到，
0: 把偷和抢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1: 能够抢得到偷得着，那是本事，不是谁都有的。
0: 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
2: 怎么样，没事吧？
0: 不好意思，第一次上课动作不熟练。
2: 有没有伤到？检查一下脚踝。
1: 没事。
3: 对方虽然是高管，可他所有的股权都由别人代持，一旦离婚，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0: 对，
3: 是
0: 这意思。

法院虽然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可能判给你的也只有2-3万块钱。所以我建议，如果对方真的有婚内出轨的迹象，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你们夫妻的

0: 就是这趟有多少亲戚很难能够查明。
1: 我老公说啊，上次他没研究就随便买了一款理财，但是我看上次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有一款高端保险还不错，我想再了解一下，如果合适的话，就把上次买的包括这几款开放式产品都转成那个保险。
2: 哎，林先生没跟你说吗？他名下的那几款开放式产品几天前已经全部赎回了。
1: 哦，是吧？嗯，那他可能忘告诉我了。喂，
3: 林霜，妈妈买了很多小菜，说晚上过来烧饭。他们也很久没看果果了。
2: 嗯。哎，林小姐，您还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你忙
4: 啊！开果。
5: 哎呦，果果宝贝儿，来了！哎呀，你这爷爷多想你吧！哎，你好，
6: 这个周末跟爷爷奶奶回去住两天，好不好？
7: 哎呀，
6: 我领你去野生动物园。
7: 回来了，香喷喷的鸡汤。哦呦，看啊，香喷！赶紧洗手吃饭啊！哎，当当当当！我今天这个鸡呀、啊，是特地一大早去集市里为农民买的。这可是农民自家养的鸡啊，不吃饲料的，就放在地里捉虫吃。补的嘞！哎呀，现在超市买的那个走地鸡呀、啊，都不是正宗的鸡。我买的这个鸡，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走地鸡。来，喝一点啊！我是盯到他杀的啊！
6: 嗯。哎呀，我也就沾沾儿子的光啊！要平时在家里，哪有这待遇呢？
7: 哼！哎，你说什么呢？啊？搞得好像我平时虐待你似的，说话要凭良心的哦。
1: 我们明明嘛，真的很辛苦，一天到晚都是为了这个家。那我不给他补，谁给他补了？
7: 李叔啊，我今天真的这个鱼啊蛮嫩的，来吃一点。
1: 没事，妈自己来，
7: 自己来。明明啊。嗯。我看你最近哦，都瘦了一大圈了，脸色也不好看。妈妈嘛，一个月也难得来给你们做几次饭，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喝鸡汤。来。
1: 哎，对了，银行给我推荐了一个高端保险，看着挺不错的。我琢磨着把家里这几个开放式理财都转成这个。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给果果存个教育金。
8: 啊，保险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啊？也不能一拍脑门子就买吧。妈跟你说了，那钱我着急用，都转出来了啊。
7: 啊，这个时令菜
9: 腌多鲜，很鲜的，吃。
7: 是呀，
1: 转出来了。嗯，转哪儿去了？
7: 那笔钱买别墅了。哎呦，我跟你说，难得有合适的房源哦，那人乌泱乌泱的，抢都抢不到的。
1: 我们家买别墅，我怎么不知道啊？
8: 没来及跟你讲，等吃完饭，我给你好好汇报汇报。果果，先吃饭，嗯。去，你们先吃，你们先吃。生气了，怪我。
1: 给我解释清楚。
8: 老婆，首先买房子是不是投资？而且现在房市很稳，那房子一天一个价。我之前有个客户就做房地产的，手上正好有几套内购低价房源。你看，户型图就在这儿呢。啊，黄金地段。而且这户型啊，稀缺户型。我想买房子

0: 比你说那保险要划算，稳赚不赔。当时我要不买，那别人就定了。情急之下，我就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你。
1: 所以说，这个房子写的是你爸妈的名字。
0: 我们都是一家人，写谁不一样啊？老人家就在一个名分，我们做子女的就哄他开心开心。我们家就我一个，他们的不都是咱们的吗？
1: 是你的吧？
0: 那我的不就是你的吗？我们两个人是夫妻。
2: 哎，你说这个林霜，问东问西的，搞得跟审犯人一样的。
3: 我老早就跟你们讲过了，这种事情呢，要事先跟人家打个招呼的。你们现在好了，变得我们偷偷摸摸，好像理亏了一样。
2: 哼，自己不工作的，管钱管的倒是挺牢的。
3: 你不也这样的吗？
2: 说谁呢？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你刚才没回来之前，爸妈就说我了，说这事儿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说我们这儿媳妇非常孝顺，主要是心疼他们。
1: 心疼他们？那我跟小苹果谁来心疼啊？
0: 我心疼啊，咱们家上上下下的事情不都是你在操心，你拿主意吗？
1: 这么大的事情还瞒着我？
0: 没有瞒着你，我要不买就让给别人了，我都是你的。好了，不生气了，吃饭。
4: 咪咪，你们来吃饭了，凉了呀。
5: 来了，
0: 不生气了啊。
4: 咪咪，来吃饭了。
6: 来吃饭，吃饭。
7: 嗯，知道吗？和蘑菇菇。
8: 好吃。嗯。
1: 咪咪啊，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个钱要看紧一点儿。家嘛是林霜当，钱总归是你挣的吧？
2: 你要抓在手里捏牢一点，捏牢一点呀！
5: 我知道妈，先吃饭，来爸，
7: 来，
1: 奶奶喂哦，奶奶喂哦哟。
2: 林霜，我们走了啊。
5: 老婆，喝杯柚子茶，消消气。今天这个事情肯定是我错了，教训我一定会牢记的，以后咱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第一时间给你汇报，由老婆大人亲自拍板决定。果果保险的事情你放心，到了年底我年终奖一发我就给他存上，咱们家就果果一个孩子，不管是房子还是保险不都是他的吗？
1: 别聊那么远了，你女儿明天运动会，你可老早就答应他要去呢。
5: 你只是记着呢，明天本来有个会我给推了，不管多重要的客户多大的单子，果果最重要，我们俩都约好了，组合名字就奔着夺冠去的。

0: 您说，
1: 喂，杨云，哎，你家宝宝也病了？
0: 是啊，哎呀，果果也病了呀，
1: 来好几天了，我怕是什么病毒什么的。
0: 你一个人来的？你老公呢？你婆婆、你妈呢？
1: 魏民最近升职了，被外派出国了，老人不好意思麻烦你们。
0: 哎呀，你就瞎逞能吧，一个小孩看病

0: 最起码得三个大人陪着，一个抱孩子，一个背包挂号拿药，还有一个得停车开车呢。
1: 回头聊，回头
2: 聊。哎哎哎，你让我老公帮帮你吧。
1: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行。
0: 学霸，精英白领，怎么变成了这个样？作孽。
3: 哎呀，差不多得了，赶紧。

0: 对，
1: 嗯。不过爸爸说了，今天会早一点回家，然后陪果果吃晚餐。
0: 那我就假装再相信他一次。
1: 好，我们再相信他一次。
2: 会议的细则不是提前沟通好了吗？非得大周末的把我叫过来，害得我连孩子幼儿园活动参加不了。
3: 李总坚持要你们到会参加，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吧，我承认，是我坚持要你到会参加的。
4: 你个小滑头，
3: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想你吗？
1: 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
5: 各位家长们，我们童心筑梦运动飞扬父子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班参加两人三组比赛的小朋友和爸爸们到这边准备。
1: 今天这件事情是爸爸做的不对，妈妈替他向你道歉。
6: 知道我可不可以有机会陪我们家小果果参加比赛呢？
0: 有机会，
5: 有机会，
0: 加比赛，
5: 加油，
0: 加油！小苹果，你爸爸呢？怎么是你妈妈来？
4: 趋势，还有美妆的用户洞察。线上美妆内容主要包括美妆课、直播课，由内部开发或者由第三方如达人和其他美妆内容提供者创建，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
7: 好的，李总，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累用户。
5: 第一名是我们的洋洋小朋友，给你掌声。第二名是我们的涛涛小朋友。第三名给魏可欣小朋友，给你把
7: 从零到一，可以通过这个虚拟网站引入新的流量，新的企业呢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站打开市场，
8: 增加自己的这个客户群体，赋予品牌更多的这个营销渠道，为零基础的人群提供较为全面的保姆式的这样一个美妆指南，通过免费的内容服务吸引用户，完成初步用户存储量。

0: 好看吗？
1: 很美。我想知道你穿成这样想干嘛？
0: 等一下，你别踩脏我裙子了。我这衣服可贵了，花了我一个月工资呢。
1: 哎呀，为了讨好我，下这么大血本啊？嗯。
0: 谁说是为了讨好你啊？你不是要去参加李总的生日吗？
1: 嗯。
0: 他可是我们方舟的大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不打扮的隆重一点，怎么显示出我们方舟对他的重视啊？
1: 哦。
0: 那你看，我还走了这么多的资料。为了做这些，我熬了好几个通宵。嗯。
1: 这次酒会，可能你不太方便去。
0: 为什么呀？你不是说好了吗？李总的单子以后都交给我来接。
1: 两码事儿，李总那边的工作对接还是交给你。生日酒会就是个私人邀约，李总带他夫人去，我呢带你去不大合适，基本的社交礼仪嘛。

0: 私人聚会，无聊得很。我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帮你维护好和李总的关系。那这个项目成了，你的升职资历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1: 那，你去酒会需要什么？告诉我，我帮你安排。
0: 知不知道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善解人意。
1: 行了，你早点回家吧。剩下的那些 PPT。我替你完成。
0: 你这么美，我才不舍得把你带到酒会上让别人欣赏。你说我呢？
1: 等你什么时候恢复自由身，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公司，我都会做那个最懂你的解约官。

0: 来，大家双手向前，将我们的掌心放在地板上，额头点地。好，手掌用力的推，将我们的髋向前推，肩膀向外展，来到眼睛舌室。再次手掌发力，将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胸前合十，大拇指轻触眉心，吸气，将我们的手肘往上抬，呼气，用左手去扶住大腿的外侧，右手向后，眼睛去看向右肩的延长线，呼吸，来，身体回正，然后我们双腿盘坐。这节课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谢谢。
2: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包，2018年的限量款。哎，你看看，这还不到3年，已经翻了2倍多了。
3: 是吗？
2: 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客人就把这个系列所有款式都买了。哎呦，真是老有眼光了。
3: 就是个基础款，不过说实话，这些奢侈品吧，每年都能涨个20%，妥妥的跑赢 GDP。
2: 这普通人买个包啊，那叫纯粹的消费。可是有钱人花的每一分钱，那可都是投资。
4: 你在方舟上班啊？我刚才看你从方舟大厦那边出来。
5: 我在方舟产品部门工作。
4: 这么巧，我老公是魏明，我是他的妻子林霜。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

山狮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罗扎瓦省几点没死哇？几点没？都他现在掉不是吧呀？他罗扎瓦都已经那里都蛮不辛苦吧？都有点死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兴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协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吧，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
1: 平宋前十年了，在松南

0: 本族中呢，各地当了人，某个咋咋，其他的请了羊，留了安顺买了烤了蒸。以前应该中农什么业，出在农民出熊安顺去，该被出在旅当遗忘了，天空窗外各地变了人，马拉雅以退休单位去，面的退休服也变了蒸。但是道路作为成都书，建筑其实两岸装了装。这时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回想赛事，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1: 我那小盖最近那个，那你我现在真落地了，弟兄。你那新闻我做这样。新闻就还是自由这样。台山的顺序就我这样。海峡两岸什么的。
0: 最近海峡两岸，我中东局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的一定要看的。
1: 对对。
0: 小盖扔的什么收音机，打开去。哎，你收音机的前讲是朋友准备，你那么多些东西。哦，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
2: 感谢孙哥，
3: 孙哥那不错，听见空谈啥？先不拉不装的，感谢孙哥年终奖品。三国别提的农水部呢，写到七八
0: 七。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跟我老说日本的其他人多的，都说日本。我的天哪，为了找到习近平的孙子，当朝的秘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4: 这是我扔的书。
0: 噶么嘛，不是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自秘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文化水平呢，相当的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运用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5: 那就桌子穷穷洗个厕所卡住了电竞养了准备那我的马公请我住的你们趁自己看别行我出我堂空给真技术呢那位时间把戏多具体呢空气给那路就过了革命第一那段看人事当年的我在打送一个多年多耶借着国内送热闹修的机空气高古时雨长江美貌啊酿都都为恰意的水果糖体内爬障主要性度不会打卡到

上海，深圳分部，那在控制人力的帮忙之下，提醒日记没到，就送全县的团委一个拉上送不马赛，大家进行南瓦塘，查都丢被掌握，桂林龙岩刷匠宋琼，隔天控给地面，控江南界外切多，控给民军了琢磨做新。格雷洛阳人吧，日本真的民主性，日本真的是热心，日本真的民主性，日本真的说话性，民主多啊，切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那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去。
1: 是，
0: 拿头失守，我司令部也完蛋。
2: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3: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4: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模什么？
1: 模特，就是比着我的样子画了幅画。
0: 哎呀，我知道，比着你的样子画了幅画，我都看见了。你别提这事儿。
1: 哥，你干什么呀？那是一门艺术。
0: 那叫什么艺术？
1: 我不跟你说了。他还让我给你捎句话，说你们男人的战争和女人无关。
2: 这句话倒还像个男人，我跟他的账迟早是要结算的。
0: 啊，对了，你刚才说萧姑娘，她人呢？
1: 凤晨姐也在这儿呢，她就在你们抗大女子学院任宣传干事。
0: 就在抗大呀？
1: 嗯。
0: 怎么会这么巧啊？哎呀，太好了，我们这么多人全在延安相聚了，真是没想到啊。
1: 是啊。
0: 快走。嗯。
1: 哥
2: 啊，
1: 他怎么样？
2: 谁啊？
1: 你知道？
2: 关菊州啊。
1: 嗯。
2: 我说妹啊，你要有点思想准备啊，菊州他不好。
1: 他怎么了？
2: 窜稀了，闹肚子呢。
1: 你吓死我了，我给他拿药去。
2: 不用，他就在药房呢。走。
3: 哎，哥
2: 啊，
3: 这医院太管用了，这医生好啊，
2: 就这么点一个小药片，
3: 吃完就不疼了。
2: 医生好吧？
3: 啊，
2: 我再给你介绍个医生，保证啊，你的病彻底好了。
3: 谁啊？
2: 你看看。徐州，你看他高兴的，
0: 说话，叫翠花，叫我。
3: 你怎么来了？
2: 嗯，
1: 就许你们革命，不许人家革命啊。
2: 对呀，人家也进步了，现在啊是卫生队队长了啊。
3: 那我爹呢？
2: 对啊，先生怎么样了？
3: 你说呀，我爹是不是病了？
1: 爹，菊州哥，你别着急。
3: 哎呀，你快说，我爹怎么了？
0: 哎呀，你让他慢慢说嘛。
1: 爹前两年过世了。
3: 你再说一遍。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1: 爹他走了。

0: 爹，我还没尽孝呢，给你。爹，我没尽孝，你怎么就走了呢？
1: 几位局长，别难过啊！能不难过吗？啊，我这两天光打仗了，都没回家看我爹去。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翠花她替你已经尽孝了，你别太难过啊。
2: 绿洲哥，你别太难过。爹走的时候挺好的，没遭罪。
3: 好个屁呀！啊，你好啊！啊，人都死了，怎么好啊？
1: 你冷静点儿。
3: 怎么冷静？我爹是死了，不是干别的。
1: 人死不能。

0: 笑呢。
1: 别哭了，写我，写我，哥哥对不起你。
0: 问爹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
2: 爹说让我一定要找到你。
1: 翠花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就是来找你的。
0: 那我爹还说什么了？
2: 爹还说让你在部队好好干，还有让我好好照顾你。
1: 对呀，对呀，这下好了啊，你们两口子终于在延安团聚了，以后相互照顾，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3: 学学个屁呀！
0: 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革你的命，我杀我的鬼子，谁都别管谁。
1: 关旭忠，你给我回来！妹，你别难过啊，他就是突然看到你吧，这脑子转不过来。你放心，哥一定把这绝种给你找回来啊！关旭忠。

0: 我站住！你往哪儿跑你？别跑！站好！我妹翠花多好啊，给你爹端茶送水，养老送终，啊！现在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来找你，这样的好女子，你怎么能辜负她呢？
1: 我还是那句话，捆绑不成夫妻。
0: 我告诉你，今天我还非得把你俩捆绑在一起了。
1: 我们俩那是封建婚姻，我们俩根本没爱情。
0: 你没有爱情？那我问你，你俩是不是拜堂了？是不是入洞房了？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人家了？
1: 我今儿不去见他，不去见他。
0: 你他娘的，你去不去？
1: 不去，不去，就不去。
0: 我给你搞到抗大党组织，给你党纪处分。
1: 你就是毙了我，我也不去。
0: 你再说一遍。
1: 你投降，你投降，你违反纪律了。
0: 我今天我还就违反纪律了。
1: 你毙我，我一头撞死那儿。
0: 好啊，你撞，撞吧，我看你能撞死，撞我！哎哎哎！
1: 爹呀，革命还没成功，你怎么就抛下我走了呢？你睁开眼看看呀！发现出这小兔崽子，他欺负我呀！爹，
0: 先生，先生生前对先主恩重如山，我发誓。我一定会照顾好居州和翠花的，您老人家放心吧，他俩在延安又团聚了，以后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1: 你
0: 等等，
1: 我，
0: 你上哪儿？你给我站住！
2: 别哭了，翠花，别哭了，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呀？去跟关居中说明白呀。
3: 他死活不

0: 你相信我，这次因为在西安见吴富贵的事，我跟沈友八张嘴都说不清楚了。
1: 我去给你证明。
0: 不，我要自己证明给他看。
1: 你怎么证明啊？除非有一天

0: 才能证明我的清白。你知道什么叫做油画吗？你懂吗？
1: 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就是被这幅油画害到今天。
0: 这跟喜欢画有什么关系啊？
1: 不管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我也要证明我的清白。凤沾姐，你告诉我，到底什么叫艺术？
0: 艺术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明天我托人去鲁院给你找个老师，叫你学画画，怎么样？让你找到你的先楚大哥，你的关雎鸠，好不好？应该高兴才对，别哭了，好吗？

0: 校长同志，
1: 校长同志，
0: 延安女子学院的女生们个个精神抖擞，巾帼不让须眉，个个都是花木兰嘛。
1: 校长同志，我们抗大女子学院的新生正在进行校歌学唱，同学们，我们欢迎徐代校长为我们讲话，好不好？
2: 好。
3: 同志们，你们从全国各地怀揣着青春的梦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把你们送入抗大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军事常识。你们一边学习，还要一边参加延安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我相信，你们很快将会成为 合格的革命女战士。延安女子学院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新鲜血液，也是我们延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今天的这个地形课，我希望大家整理一个作业啊，我要检查的啊。
1: 郭队长，您快点，考堂来了一批女学员，这回咱们这些光棍可有着落了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啊是僧多粥少，你们这些团以上的干部那还有指望，我们这些营以下的呀就别想了。
1: 说什么呢，你当分柿子吗？一人一个。我跟你说，我们这些干部都不够分呢。
2: 但是我告诉你，谁分不上也得有韩贤楚大。
1: 为什么呀？
2: 朱总司令都关心他的个人问题。
1: 哎，等会儿，你说你平时跟韩贤楚关系最好，他想不想找媳妇儿啊？
2: 不想那才叫有问题呢。
1: 啊，那倒也是。看什么看？上课。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自觉一点好不好？哎，这个女子学院也是跑到这儿来访杀，弄得你们也没心思听我上课了。算了，今天的地形课就到这儿了，
4: 起立吧，
3: 下课。
4: 各班带回。
5: 是。
3: 韩贤楚，
4: 到。
3: 矜持一点啊，我待会儿啊带你换换脑子去。
4: 换换脑子。
3: 哎。

0: 把自个儿弄得利索一点，洗把脸。啊，
1: 是。
0: 去。
1: 是。
0: 待会儿就知道了。
2: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3: 首长，大姐。
4: 哎，韩司令，你今天骑着大马，挎着马刀，很精神嘛。
0: 陈楚啊，你今天这身打扮跟我唱的哪一出啊？
3: 是吧？不是你说让我穿的庄重一点，威武一点吗？你看，你看，哈哈，好久以前缴获的，一直没舍得穿呢。
0: 我没让你上战场啊！啊，哦，你把这帮女同志都当成鬼子了？
3: 那我回去换啊！
0: 哎，去去去！
5: 哎，同志们，停一下啊！这个你们这些女娃娃呀，没有上过前线，不是都好奇这战场上的英雄是个啥样吗？今天啊，让你们见识见识。
0: 来来来来来，走，哎，来来来，
5: 好。哎，前方打鬼子的英雄，我军年轻的高级将领，晋鲁豫三分区司令员韩天楚同志。
3: 女同志们好。
5: 哎，大家是不是欢迎一下韩司令为大家讲几句话呀？
4: 同志们，我们欢迎韩司令为大家讲话。
3: 好。来，来，说，
5: 走。
3: 那我就说两句啊，我叫韩先楚，这双大马靴是在战场上缴获。
0: 说正经的，
3: 向女同志学习，抓好大生产。努力打鬼子！
0: 好好，行了行，走走走走。你这个韩先楚啊，当着一帮女娃娃的面，你紧张什么？你跟鬼子拼死到那股劲哪去了？
3: 首长，我跟你说实话吧，面对小鬼子，再凶狠，我韩先楚也没害怕过。可这么多女娃娃，我跟你说，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第一次啊，我这心脏呀扑通扑通啊，紧张啊！
0: 你紧张什么？紧张就对了，走，哎，走，走，走，走。
3: 女同志们再见！
0: 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来吧，
2: 哗啦的花儿香，我来唱一唱，唱你呀唱，来的难你忘。
6: 向女同学学习，参加大生产，努力打鬼子。
7: 这个韩司令可真有意思。
6: 对，
7: 走吧，我们吃饭去。
8: 走，吃饭去吧。
7: 平时不这样，你说谁？韩先楚，他特别机灵，特别威风，还特别……
6: 肖干事，你好像很了解韩先楚，你们以前很熟吗？
7: 哦，不，不太熟，只是见过面而已，给我的一种感觉。
6: 那他给你什么感觉呀？
7: 又是一种感觉。我也说不太清楚。
6: 其实他给我的感觉也挺好的。他这个人吧，看上去正直、朴实、热情，还很有霸气，就像是我心目中英雄的形象。
7: 英雄。

0: 什么？
1: 刘芷，王爷大姐让您去他那儿一趟。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去了就知道了。
2: 来了，
3: 小干事，我出去一趟啊。你自己快去吃饭吧。

0: 报告，
1: 进来。
0: 哪位是第一？哎呀，国玉、
1: 韩延楚
0: 啊，他们说那个丁主任原来是你啊？
1: 对对，没想到吧？
0: 没想到，没想到，你什么时候到的延安呢？
1: 先坐，先坐。
0: 好好好。哎，我那个老班长陈先瑞呢？
1: 陈先瑞啊？
0: 啊，
1: 1935年7月，咱们25军主力啊突然西进，他被留在了陕南，坚持游击战。
0: 啊，
1: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啊，咱们成立了红74师，陈先瑞任师长。
0: 哦，
1: 到八路军成立，陈先瑞的红74师就改编为115师警备第4团，陈先瑞团长，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0: 了不起呀、啊！
1: 没过多久啊，我就被调到咱们抗大来了。
0: 啊，我真是想死你们了。哪天呢，带我去见见他，咱们叙叙旧啊。
1: 好好，不急不急，都活着，早晚又能见面。
0: 啊，对对对对对，哎。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首长啊，交代一项特殊的任务，让我帮你韩大司令完成啊。
0: 啊？
1: 先看看。
0: 刘芷，20岁，河北高阳，曾任区抗日民主政府妇女工作队队员、区妇女救国会主任。1942年，日寇大扫荡后，被边区党委选送延安抗大工作学习。哎呀，把人家底细弄得够细的。
1: 不清楚不行啊，我得完成好首长交给他光荣任务啊。
0: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儿？还有，刘芷是哪一个呀？
1: 哎，去了就知道了。
0: 你说上哪儿？
1: 啊，目标徐向前代校长的窑洞前进。
0: 神神秘秘的。
2: 是，
1: 走吧。
0: 报告
3: 来了，
0: 大姐。
3: 嗯，
0: 校长在吗？
3: 他在里屋备课呢。
0: 哦，刚才丁主任说找我有事儿。
3: 嗯，哦对，你看我忘了介绍一下了。哎，这位是刘芷同志。
0: 是你
3: 啊？这位是抗大韩先楚大队长。
4: 韩大队长好。
0: 刘芷同志好。
3: 这样你们可就算认识了。你们先谈谈，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进去了啊。
0: 哎，大姐。
3: 嗯，

0: 跟我说这个留职。
1: 嗯，
0: 伯母，活泼开朗，善解人意，怎么就不能主动点呢？
2: 你这话说的，这种事儿本来就应该男同志主动嘛。
0: 这个韩先厨啊，真能急死人。
3: 韩先厨，
4: 动！
3: 我命令你，
4: 主动出击。
3: 我的韩司令，你能不能先说话呀？
4: 是，
3: 就这么点事儿，费个劲。

0: 刘志同志，怎么伤了？在战场上，我的左臂受过伤，有点残疾。
1: 哦，拉不了枪栓了。我现在用左轮手枪。
2: 属驴的，得给他两面子。行，我看他这苗头啊，他们俩还真是挺合适的。嗯，挺合适的。黄大姐说过，说你下命令的时候，说话特别生动，而且你还对大家非常热情。
0: 对那些小战士们很关心，尤其是在战场上特别的勇敢。哎，以后我就叫你勇敢分子吧。可以，我喜欢别人这么叫我。<笑>
2: 可是，对女同志嘛，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是，我也发现。
0: 刘志同志，我韩先楚什么都不怕，唯独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怎么下手。我们抗大的课程里也没这个课，要不这样啊，我找校长，我请教一下。你稍等啊，稍等一会儿。
3: 在外面好好说话吗？你跑屋里来干什么？我说了，你说的啥？我说我左臂受过伤，有点残疾。哎呦，
0: 我的韩大队长，你怎么哪一壶不开，你提哪一壶啊？不是大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得实事求是，我不能骗人家呀。
3: 老徐，
4: 韩先楚，
3: 哦，
4: 你打仗的时候用脑子，你干这事脑子哪去了？
3: 这仗天天打，这事儿我可是头一回啊！你过来，啊，你过来，是。我跟你说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嗯，
3: 人家刘志可是抗大的校尖子，
0: 这我知道，多少
3: 人盯着呢，我看出来了，
4: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3: 嗯，
4: 别，
2: 你别看我啊。
3: 大姐，不是这种事儿得靠你自己，谁都帮不了你。这可是我给你下的任务啊，这个战斗必须给我拿下。是，快去拿下之后，吹开番号，
0: 一定拿下。
2: 刘志同志，这样，咱们约法三章。什么约法三章啊？
0: 第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大战略家，我跟他们是跟定了，目标解放全中国，所以这一点你必须支持我。 第二，小资产阶级的卿卿我我，我是不会的。你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我很喜欢。第三，结婚以后，你必须给我生个儿子，儿子长大必须当兵。 男人不当兵，那是白活了。
2: 啊！
0: 你嘴张那么大干嘛？这样吧。

我知道你可能不好意思说，你要是同意呢你就张个嘴啊，你要是不同意那你就一直闭着嘴好不好？找个一个吧，没事，你好好考虑考虑啊。要么这样吧，来吃个枣，走。

0: 行了，就这么着了，我回部队吃饭了。
1: 革命军人个个有脑筋，预备。

同志们，今天是8月15，女生队在这扎了戏台子，举行中秋晚会，演出文艺节目，庆祝中秋佳节。下面我宣布，中秋晚会现在开始。

0: 你怎么感谢我这个大媒人？
1: 怎么着都行，你要星星，要月亮，我倒扣给你。
0: 星星月亮
1: 我不要，
0: 我就要您那把勃朗宁。
2: 听说你还有把左轮，
1: 这个给你。左轮不行，
0: 为啥？
1: 哎，跟你说也不懂。

0: 这萧凤丹可了不得，当年在大汉口就是个名角啊！你好好看啊！
1: 哎，干啥去？你也想上去唱两句啊？哎，
2: 哥，你干啥去？
1: 瞅你的翠花裙！
2: 哎，你干嘛？

0: 萧姑娘，萧姑娘依然风采依旧，梁红玉击鼓抗金，很长士气。采桑，我打心眼里赞服。
1: 谢谢胡大哥，胡大哥，你可真会说话，
0: 真想做梦一样，甘肃一别，没成想能在延安见到你们，真好。
1: 多亏胡大哥的救命之恩。
0: 别，萧姑娘别这么客气啊，对。
2: 过几天我叫上韩先楚大哥，关雎州，咱们大家伙一起去吃陕北炖羊肉，我请客。哎呀，
3: 好啊！哎呀，哈哈，思雅啊，不是思雅，胡采桑同志，你今天特别大方。
0: 哥，其实我以前也不小气。
2: 对，啊，你们好，我是抗大的炮兵教员熊二炮。
0: 对。
2: 他要是没有炮，那就剩熊了。话说的也很漂亮，哎，今天特别会说话。哎呀，好，我熊二炮，那也是从鄂豫皖出来的。
4: 太好了，咱们几个从鄂豫皖来的，应该好好聚一聚。
2: 对，好，萧姑娘，
0: 对，
2: 萧凤瞻，
0: 啊，萧凤瞻姑娘。
2: 我跟你说啊，这个陕北的羊肉啊，跟南方羊肉它不一样。南方羊肉是圈养的，陕北羊肉是什么养的呢？它的山里跑的养的，山里跑的羊肉，我跟你说，它吃起来没膻味，这顿饭我跟你说，
4: 别，
2: 我请，我请，我请，
4: 哥，
2: 人家还有事儿，哎，改天吃饭啊。
4: 他们可真有意思。
2: 你别看了，
4: 这
2: 别拉走，你想是不是看人家韩先楚找媳妇了，你心里痒痒？
4: 不是，
2: 哥，
4: 不是。
2: 不是你跟人家送花捧绝，你酸不酸呀你？我跟你讲，哥，我俩是旧相识，我俩早就认识，不是捧球。
4: 跟你旧相识啊？啊、哦！
2: 你真的假的？真的。你瞧你那酸不溜秋那个样，胡彩桑，我告诉你，你就是年会是白娘。
4: 不是，哥，
2: 为什么？为什么？ 你年轻，你知道吗？级别不够，上级不允许你谈恋爱。哥，我吧就是想给她送个花，我又没想娶媳妇儿，就送个花，就这么简单。
4: 嗯，
2: 站好了，
4: 你站好了。
2: 身为革命同志啊，胡太桑，你必须对你哥说实话。
4: 说吧，
2: 哥，说。

0: 我喜欢他怎么了？我就不相信咱们共产党人就不让人心里想着自己个喜欢的人是吧？啊，
1: 说实话了，
2: 熊二，
1: 我叫熊二炮。
2: 二炮，你可真损。不是，你等会儿我。哎，别说。
3: 哎，一晚上了你都心事重重的，他们都要从夜校回来了，你要再不说话我就回医院了。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唉，你这个人啊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现在晚了吧。嗯，
4: 是先除大哥让我从鬼变成人，我想着的就是报恩，能够在他身边照顾他，心疼他。
3: 既然你心里有我哥，就该跟他讲清楚，免得以后后悔。
4: 他是天上的白龙，我有什么资格？

0: 我不奉旨想，我只要能够在他身边看见他，看见他还好好的活着，心一统能够念着他，那就够了。
1: 你不说，那我去找我哥说。
0: 菊花，菊花，哥千万别这样做，你要是真这样做的话。 我连个念想都没有了，你这是何苦呀？你不是也一样吗？千里迢迢来寻他，辛辛苦苦去雪花，还不就是为了一个念想？
1: 这是说你的事儿呢，怎么扯到我头上了？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
0: 翠花。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抗大来了不少国统区的女同志，不要把你的心都给搞乱了，听到没？笑什么笑？咱是来学习的，知道吧？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

0: 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

0: 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抗大来了不少国统区的女同志，不要把你的心都给搞乱了，听到没？笑什么笑？咱是来学习的，知道吧？
1: 咱们抗大队列科专门负责外来女青年的报道编队工作，来延安的必须先去科长那儿报道。对，那科长还是咱们熟人呢。
2: 熟人？嗯，谁啊？
0: 就是咱们以前的参谋长。
2: 就他呀？嘿嘿嘿，熟人，好办。
1: 什么就好办啊？
2: 没什么呀。
0: 没什么，你说什么好办了呀？
2: 我说了吗？
3: 哎，说了。
2: 我说了吗？
3: 说了呀。
1: 不是，你是不是又想动小心眼？
0: 关金州，我跟你说，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那个什么韩大哥讲的叫什么什么骚葫芦放什么骚屁？你就来那一套，你老实说，什么想法？
2: 哎，我就没法跟你。

0: 着下象棋了，是不是啊？哎，这下的好好的象棋，你谈什么女同志啊？你们这都什么思想啊？
1: 真是，
2: 他都棋了。
3: 是啊，
2: 你有想法呀？
3: 我，
2: 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行行，
0: 报告，
4: 欢迎集中。
0: 参谋长，
4: 参谋长，你这读了抗大之后也不来我这儿看看？
0: 参谋长，你看你这说的，我这可是昨天晚上刚听熊二炮他们说你在这当科长，嘿，这不是今天一下课就专程来看你来了？
4: 专程来看我
0: 啊？
4: 不像。说吧，什么事儿？
0: 参谋长，这大事没有，小事儿有一点。
4: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说，
0: 这我呀，现在也算是大龄青年了，这想结婚了。来咱们根据地的都到你这儿来报道，这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能不能给介绍介绍？
4: 行啊，啊，这事儿简单呀。这样，你下了课呀，过来给我们值个班，顺便呀接待一下咱们新到的同志。这些同志中啊，有很多女孩子，看上哪个，自己联络一下感情。
0: 值班，那我这白天得上课呀，
4: 晚上过来呀。
0: 晚上，
4: 咱们延安啊是革命圣地，每天来投奔革命的进步男女青年啊都络绎不绝。晚上经常有女孩子来报道。
0: 行行行，哎，那我今天晚上就来吧。
4: 行啊，那说定了，我就不安排别人了啊。啊，
0: 定了，还是咱们老熟人管用。
5: 韩县主啊，
6: 主席，
5: 听朱老总说，你对在敌后大兵团作战有一些研究啊？
6: 谈不上什么研究，我就是听了朱老总的《论苏军战斗条例》，很受启发呀。
5: 这很好，啊，时代变了吧，我们的作战策略也会变。
6: 哎，
5: 就是两个人下棋呀，看到的只是两步，所以只能打个平局。若能看到三步、四步，才能赢了对方啊。
6: 您说的太对了。我那儿啊有一个解放过来的炮兵连长，哦对，现在就在抗大当炮兵教员呢。他下棋就总能看到后三步，所以啊我老弄不过他。不过现在好了，我虚心跟他学习，现在跟他下没问题。
5: 听说你是放牛娃出身，
7: 只读过一年的私塾。
6: 是
7: 圣贤书你还记得多少啊？
8: 三人行必有我师。
7: 好，懂得这个就够喽。啊，你韩先楚出身贫苦，放过牛，还读过圣贤书，看来啊你不仅会打仗，还是一个好学生哦。啊，
8: 毛主席过奖了，其实我还差得远呢，以后啊我一定会不断提高，不断学习的。
7: 听徐向前说，你在抗大遇到了一位姑娘，
8: 有这事儿？
7: 没这事儿吗？
8: 好像有。
7: 既然有，就要速战速成啊！婚姻大事可不能打持久战哦，我们革命还需要后继有人呢。
8: 啊，毛主席，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7: 那就看你的喽。
8: 是。

0: 同志，你好。
1: 你好。哎，你是来报道的吗？
0: 对。
1: 啊，欢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哎，行李给我吧。哎，你快请坐。
0: 咱们来登下记。
1: 啊，
0: 行。
1: 姓名？
0: 月兰。
1: 月兰。哎呀，好名字呀！蓝色的月亮。

0: 十八，
1: 青春年华呀。
0: 什么？
1: 没事儿，出身。
0: 小手工业者。
1: 籍贯。
0: 山西吕梁大麦江。
1: 大麦江？
0: 啊。
1: 哎，我们西征的时候就住过那儿啊。
0: 可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1: 这现在不就见着了吗？

0: 女子学院高级队，可以吗？
1: 那太谢谢您了。
0: 没关系，咱们现在啊，那可是革命同志了。我呀，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关其周，是抗大学员，欢迎您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2: 小手还挺嫩的，这一看啊，就是这个大家闺秀。同志，韩先楚，把你的狗爪子松开，你信不信我给你剁了？哦。
0: 徐州啊，你在这儿干什么的？没干什么呀。
2: 哦，我就帮着他值班，迎接来参加抗大的女啊，不是那个进步青年。帮着值班，你说的多好听啊！我都亲眼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是不是？那个不要脸的玩意儿！ 这是不是不知道，一试下一跳啊！你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们这是合起伙来算计我的？
0: 不是算计，是设计。我设计的，我替我妹翠花来考验考验你，你没经得住考验。臭不要脸的！好了，啥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对翠花已经没感情了，我不强求。
2: 从现在开始，你们的婚约解除啊！花儿，没什么难过的，从明天开始，哥帮你介绍对象。就凭你这个条件，在延安抗大，大把大把的师团级干部，咱没必要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
1: 哥，
2: 我什么我？我什么我？我警告你。 在延安这个地方，那是革命圣地，在毛主席身边，你别给我弄出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花狐狸放臭屁！
0: 哎，哥，哥，
3: 你呀，太让我失望了！
0: 不是我干什么了？哎，哥。

0: 找我有事儿啊？
1: 刘志同志，嗯，你来了。嗯，是这样，我刚刚接到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给了我一个任务。
0: 你是来跟我告别的？
1: 干嘛要告别呀？当中央毛主席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有些事情啊要速战速决，不能打持久战。
2: 但是这个任务呢，必须你配合。你要不配合，我是完成不了的。
1: 什么事儿啊？太好了，是这样，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2: 韩大队长，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1: 好，就是。 咱俩的事儿，就是咱们俩。你说咱俩不就那么点事儿吗？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呢？真是，你说你愿不愿意吧？你不愿意拉倒，费劲。
2: 你才费劲。
1: 那我走了。那你不同意，你走吧，走吧。
2: 走就走。
1: 哎，那可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2: 毛主席交代的任务，如果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那我一定得完成。
1: 对呀，这才是好同志嘛！你过来，那行，我过来啊。你真的同意了？我就说嘛。

0: 行，那咱们开始吧啊。来吧。
1: 来什么呀？
0: 哎呀，这个不够费劲的，就是。救一下，救一下，这又没人，有什么事你们都答应了吧。

0: 抓紧时间啊，
1: 着急了，
2: 朋友们，我
0: 这儿来了。哎，
3: 不是，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啊？哎呀，
1: 这韩仙楚要结婚，我们得给人腾地方啊！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4: 是吗？
3: 这八月十五刚牵牵头，这春节就要把事儿办了啊！
0: 这打仗要论持久战，这找媳妇儿啊，得速战速决啊！
5: 聊什么呢？聊这么开心啊？
1: 哎呦，嫂子，
0: 嫂子。什么嫂子？未来的，未来的，我在给年轻的同志们传授经验呢。
1: 啊，对，正在传授怎么速战速决呢。
5: 你还给人家传授经验啊？第一次见我就跟我说约法三章，那十个姑娘九个都被你吓跑了。哎，我可跟你们大伙说，以后你们可谁都不能学他，要不然连媳妇儿都找不着。
0: 那也未必啊，你不是没跑吗？
5: 那我傻呗，剩下那个就是我了。
0: 哎，我说小嫂子，小嫂子，你一点都不傻呀。我就稀罕他这个傻劲儿。
6: 组织干事刘志同志结为革命伴侣。好，我们大家希望他呀，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甜甜蜜蜜，白头到老。
1: 好，好，好，同志们，哎，咱们韩大队长可是咱们所有人当中第一个结婚的啊，咱们呀可不能放过他们，咱们今天晚上得好好的闹闹洞房，好不好？
5: 你闹什么闹？
7: 高兴嘛。
1: 大家看，这是什么呀？什么意思呀？
8: 早生贵子。
1: 来来来，让他们

0: 准备冲锋。
1: 郡主不是有残疾吗？
0: 关键的时候一点都不残。
2: 向前向拢的说了，

0: 这冲锋都冲一半了，能停得下来吗？
1: 你等一会儿。
0: 怎么了？
1: 下来。嗯。下来。嗯。你下不下来？
0: 不是大晚上的，你折腾什么呀？什么？
1: 送给你的
0: 毛衣啊，
1: 你看一下合不合身。
0: 合身合身，这有了媳妇儿就是好啊，穿在身上贴心。
1: 那是，这可是我跟肖干事学了整整一个冬天呢，他的手艺更好。
0: 肖凤珍呐，那可是个苦命的女人呐。
2: 你们女人的心思确实难懂。
3: 这么晚的天，哎，
2: 小姑娘，
4: 凤珍姐，你没事吧？
2: 小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4: 凤珍姐，这么冷的天，你不会一个人在这河边一坐就是一天吧？呀，你发烧了，走，我们回去。
2: 小姑娘，小姑娘，咱们回去吧。
1: 先出啊，你跟那个肖干事以前认识吗？
0: 何止认识啊，我跟他那有很深很深的渊源呢。
1: 渊源还很深啊？
0: 哎，不不不不不，我们俩没有别的事儿啊。是这样，他以前呢是汉口很有名的一个名角儿，被我们村一个地主恶霸给看中了，把他抢过来啊做小老婆，是我代表农会给他自由的。哟，
1: 这个肖干事的身世还挺可怜的。
0: 可不是嘛。哎，这大喜的日子咱不说别人呗啊。
1: 那咱们说什么呀？
0: 咱们聊一聊甜蜜的未来。
1: 还甜蜜的未来呢，就吹吧你就。
0: 我吹牛？小刘过来。我告诉你，我韩先楚一身的毛病，唯独有个优点，就是从来都不吹牛。路还长着呢，啊！你等着看结果吧。
1: 我才不相信呢。
0: 我证明给你看。来吧。
1: 来什么呀？
0: 毛主席说了，革命不能没有接班人。毛主席还说了，这事儿啊，不能打持久战，要速战速决。
5: 胡大哥，哎，我要嫁给你，你肯娶我吗？凤珍姐，你发烧发糊涂了，说胡话呢。胡大哥，我要嫁给你，你肯娶我吗？
2: 小姑娘，咱们回去再说吧，好吗？
5: 我就要你一句话，一句话。

0: 哥，你别给我弄坏了。哎，我说四眼啊，这毛衣怎么跟咱们那个韩大哥有点像啊？
1: 哥，你呀，别那么好奇啊。
2: 大了，你穿不合适。不，我穿也行。
1: 哥，这冬天的衣服啊，就得大点。你看。
2: 里面穿的衣服多，不冷。哦，
0: 对对对，也对也对，这毛衣康泰附近哪有卖的？我没发现啊，在哪买那高我呗。
2: 这个我不告诉你。哎，
0: 我说四眼啊，这到了延安涨行情了是不是？不是你这个二哥吧？
2: 不是，哥，
0: 不是为什么不能告诉我？我没钱是不是？
2: 哥，我呀。 要结婚了，结婚！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吴长官，重庆来电。怎么说？燕长官在电话里说，要调你我去东北。意料之中的事。
1: 这，你想啊，这苏联人已经打过了边境线，关东军呢节节败退，小日本眼看就要走到头了。 这日本人战败了，那国共的合作呢，不也到头了？您的意思是，国共又要开战了？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更何况，这厮杀了十几年的两个政党，抗日八年，共产党啊繁衍生息。
2: 现在的实力啊，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接下来的博弈会更加的残酷，更加的血腥。可是，共军的首脑在延安，燕主任调咱们去东北干嘛？
3: 吴龙，来来来，你看啊，这个地方。
2: 记住这个地方，国共大博弈，开端就在这儿。所以呢，我们要从苏联人的手里把这个地方给夺回来。哎，对了，他们叫咱们去干什么呀？
3: 哦，您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司令部少将情报主任。哎呀，我倒情愿。
4: 他们给我一个师，让我在正面战场上跟共匪好好的拼杀一番。美国阿灵顿国家军人公墓，一座座墓碑似乎在诉说死亡所蕴含的勇气与酷烈、献身与荣耀。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更是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0: 校长，你要去哪儿啊？坐下。
1: 我奉中央的命令，即刻动身，前往禁忌路域地区，任禁忌路域军区副司令员。
2: 哦，哎，那我呢？
3: 哎，老徐，要不然你把他们一块儿带到禁忌路域去吧。
1: 对呀，咱做个伴儿呗。
3: 这事儿是我说了算的嘛。
1: 我估摸着你们抗大的学员也该有所动作了，啊，你们要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是，首长放心，只要中央一声号令，我们随时整装出发。
4: 我们家先处啊，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听招呼。哎，
3: 我在学校啊听校长的，我在家呀听你的。我还就喜欢你这点儿。要不我跟你大姐那么舍不得你们两口子？
2: 其实我们俩就是特别舍不得你跟大姐。
1: 是啊是啊，
3: 我走了以后啊，可能是这个何长工任抗大的校长
1: 啊，
3: 反正不管是谁吧，你们都在支持新校长的工作啊。
1: 放心吧，我会一如既往的。
3: 嗯，日本人投降以后，形势变化很大。赴山东上任途中的林彪接到中央的电令，让他迅速转到去东北。当初你预测在东北进行大规模军事作战的想法，今天应验了。
1: 其实啊，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3: 我军进军东北，指日可待。
5: 东北重要，南满更重要。可是我们在南满的干部力量太薄弱了，所以啊，抗大一大队全体学员要做好进军东北的准备。
6: 抗大一大队500多名团以上干部已经准备完毕。昨天呢，抗大一大队大队长韩先宠和校长何长工给我送来一份学员名单和进军东北的方案。
5: 又是这个韩先楚啊，啊！红军东征时啊，这个韩先楚一路过关斩将，敌人闻风丧胆呐。今日再东征，又是韩先楚啊！告诉韩先楚，这是500颗火种啊，啊！要让他在东北烧出一番天地。
7: 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国民党违背了国共停战协议，挑起了内战。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议中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然后再把战火烧向关内。
8: 冥冥之中，我有一种预感，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5年之久的对手韩先楚就要出现。
9: 没事，要说跑路啊，那可是咱们红军的看家本领啊。当年从鄂豫皖到陕甘宁，我们那就是扛着粮食抱着武器跑路啊。命令所有的干部，不管职务高低，都把马呀给女同志骑啊，咱们男人们呢给妻子牵马追蹬，然后给孩子们当警卫员啊。好，是不是？
1: 哎呦，哎呀，这一天行军下来人困马乏呀，一到了宿营地恨不得倒头就睡。我发现这带孩子好像比打仗还累呀。
2: 先楚，你是这500干部的主心骨，我真是怕你为了玲玲，为了玲玲把自己累趴下了。
1: 放心吧，不碍事儿啊，不碍事儿。
2: 哎，有人跟我说，其实我们可以像其他家庭一样，找一个老乡家呀，把孩子寄养下来。虽然我舍不得孩子，可是……
1: 你是说把孩子扔在半道？想都不要想。毕竟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吗？嗯，我已经把命令传达下去了，我这队伍里的50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谁要敢把孩子留在半道，我就处分他。
2: 哎呦，玲玲，哎呦，玲玲醒了，
9: 起来了，
2: 醒了，醒了，不哭了，不哭了，
9: 好
2: 了，
9: 蒋介石赛跑呢啊，人家有飞机有轮船啊，咱们呢就靠两条腿啊。你让爸爸妈妈睡一会儿好不好？哦哦，好好好，不睡不睡不睡不睡啊。哎呀，
0: 主席，东北民主联军来电，四平保卫战经过一个月的鏖战，5月19日已经撤出了四平，向北撤退了。四平保卫战失利以后，国民党军分割南北皖，大举压向松花江，形势非常危急。
5: 蒋介石不会拱手相让东北的，他调集了5个军、11个师的兵力，南向本溪啊，北向四平发起猛烈的进攻啊。
4: 关雎宗
10: 到，
4: 何翠花
11: 到，
4: 肖炳坤
12: 到，
4: 吴采桢
13: 到，
4: 来，你们等一下
9: 啊，到了，都到了啊！
4: 看好多，看好剑啊！
14: 你们的石头。
9: 都签个字儿啊，签个字儿。好。同志啊，我上几宗啊？
4: 您是韩大队长？
9: 是。我是韩先楚。
4: 哦，韩大队长，您的去处我决定不了，要等林彪司令员的决定。
9: 啊啊，好好好，
15: 报告，韩先楚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9: 对，
4: 我也决定不了你们啊。
9: 同志啊，你放心，我韩先楚就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班，除了老婆孩子我谁都不带。
15: 那你不要我们了？
4: 来，下一组。
9: 东北战事紧张，各级指挥员都缺，你老跟着我干什么？瞧你那点出息，除了老婆我谁也不带。
15: 你就知道要自己老婆，不要兄弟，
9: 要搞五湖四海，不许搞小山头。严整风怎么整的？服从命令。
15: 你还说我关雎州对女人感兴趣？我看韩先楚比我对女人更感兴趣。
9: 回来。你说什么？我对女人感兴趣？
2: 他敢欺负你？
9: 你说对了，
2: 记住了啊。
9: 可我就对一个女人感兴趣，你呢？好意思说你了。
0: 陈云来电，要求加强我南满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高级指挥员，他点将点到了韩先楚。
5: 韩先楚在哪里啊？
0: 他已经带领抗大一大队到达了辽宁。
5: 嗯，陈云同志会点将啊，这个请求我准了。
0: 好，我马上电告林彪、罗荣桓。嗯，
16: 请问哪位是韩先楚首长？
9: 到。
16: 首长好，林彪首长让我来接您。
9: 哦，太好了。

0: 请问还有其他的人吗？
1: 没有，就我一个。
0: 那好，车在外面等您。
1: 好，好。好了，同志们再见了啊！好。
2: 哎，那我呢？
1: 哎呀，该死，我把你给忘了。
2: 那我们走了啊。
3: 宝儿啊，你记着啊，他要是敢欺负你，你向我汇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哥，
1: 你杵那干啥？嗯。
4: 这都要分开了，你就知道说我，就不能说些难舍难分的话？
1: 谁跟你难舍难分的？长点良心吧，花儿啊，伺候你老爹十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到了三纵，把狐狸尾巴给我架起来，听到没？
2: 哥，嫂子，你们要保重。三纵四纵都在南满，说不定什么时候咱们又见面了呢。
1: 对对对
5: 对
1: 对，
5: 说不定我们呀，很快就要见面了。
2: 来，云丽，请姑姑、姨姨、叔叔再见。
1: 好，
2: 再见，
5: 再见。
2: 还有这个叔叔，
1: 他就不用了。走吧。
5: 好，那你们要保重啊。来，云丽，走了。对，姨姨再见啊。
1: 出场呀。
5: 走了啊。
1: 不哭了，不哭了。
5: 要保重啊，
2: 保重。
1: 走吧。
2: 首长。保重了，
1: 保重，保重，首长，走了。
6: 报告首长，韩先楚同志到了。
7: 韩先楚，欢迎啊！
1: 首长好。
7: 你好，我是陈云。
1: 韩先楚前来报道。
7: 快快，请坐，请坐。
1: 是。
7: 林总这两天身体不太好，罗荣桓政委去三纵检查部队战备情况。
1: 哦。
7: 两位首长临走的时候向我交代，让我跟你谈一谈关于你的工作安排问题。
1: 其实到哪儿都行，只要有仗打，我服从东北局和东北联军的安排。
7: 先楚啊，你对东北的情况可能有所了解。
1: 嗯，
7: 四平的势力我们撤出了四平，目前敌人是围堵北满，意在先进攻南满。我听说你来了，我得向主席点了你的将，调你到南满来任职。先楚啊，你对东北当前的局势是怎么认识的？
1: 我觉得应该到敌人后院点火，牵制敌人进攻北满。
7: 嗯，刚到东北就一针见血，很有见地啊。
1: 不瞒首长，我一路上都在琢磨这个事儿呢。
7: 南满军区决定调你去四纵任副司令员，协助吴克华司令员，你主抓军事。
1: 是，
7: 把你放到敌人后院去啊，就是要来个火烧连营。
1: 嗯，
7: 到了南满，你还有什么要求？
1: 首长，能不能给我一张有东北敌我态势的地图？
7: 去四纵还怕没有地图吗？
1: 我在路上可以提前看一看。
7: 好，警务员
8: 到，
7: 把我随身携带南满军事地图拿给韩副司令。
8: 是。
1: 真把我给憋疯了！
9: 炸！
5: 慢点！
1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

0: 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

0: 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心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